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上午十点多，谢子君从宽大的双人床上爬起来，散着卷发，穿着睡袍走进卫生间。一日两顿饭，睡到自然醒，这是他近一年来的生活状态。因和某省一位官员断断续续有过长达几年的亲密交往，当那位高官因贪污被判死缓之后，他的生活就一落千丈了。曾经的辉煌和风光也如同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其名下的海滨豪宅、宝马跑车均被有关部门悉数没收。由于网络传播迅速，负面影响很大，电视台领导不堪舆论压力，含蓄地暗示他不如换个环境重新开始。迫于无奈，他不得不主动辞职。辞职后，他以一位迪厅老板同居。这位老板曾是他忠实的粉丝，狂热地追求过他。不过那会儿他正当红，几乎没有时间多看这个老板一眼。在他落魄之后，老板没有像别人那样抛弃他，而是伸出一双温暖之手将他纳入怀中。谁知在一起不过三五个月，老板当初狂热的兴趣迅速下降，甚至成了负数，开始彻夜不归，避而不见。谢子君目前的住所是老板的房子，环境相当不错，前临海景，背依浮山。谢子君在遭遇人生重创之后，之所以同意与这个老板同居，不是因为喜欢他那个人，恰恰是这个让人舒心的住所给了他一份莫名的安全感。其实每每看到那个男人令人恶心的啤酒肚，他都会控制不住的反胃。如今男人日日在外，夜夜不归，恰恰随了他的心意。所幸男人并不开口赶他离开，他也就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度日。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开电脑看看股票，看看报纸，逛逛街，约空闲的女友吹吹牛，打打牌。对人生他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正当他慢吞吞洗脸时，门从猫眼往外看，再轻轻打开房门，陈新宇一步就跨了进来。谢子君的目光慵懒地把陈新宇从头到脚扫过，然后转身回到客厅，整个身体陷进柔软的沙发里，点一支烟，喷一口雾，跟他打招呼：“亲爱的，坐吧。”陈新宇并不坐，只站在原地。他神态冷漠地瞥了谢子君一眼：“
2: 大姐，请换个称呼。”“
1: 哟，还当真呢？”我说，都这个年龄了还这么单纯，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告诉你吧，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女友和独友，彼此称呼都是亲爱的，仅仅一个称呼而已，用不着想的太多。从他并不由衷的笑容里，陈新宇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颓丧和落魄之意。此时此刻，这个一度让他爱得死去活

0: 来的女人穿着睡衣坐在他面前，尽管依然风情万种，娇态撩人，但他已经不再有任何感觉。他不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1: 行了，我是你身边的人吗？”“
0: 行，不是就不是吧。”“说吧，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从哪儿弄到我的住址的？”“
1: 调查公司。”“
0: 你在调查我？”“
1: 你怕我调查？”“
0: 我就不兜圈子啊，多累呀。”“陈新宇，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来兴师问罪是吧？好吧，既然你来了，那就开诚布公的谈谈吧。我向你坦白，你嫂子和我确实做过一点小交易。但说实话，我曾经很犹豫，因为我喜欢你。我相信我们曾经真的相爱过。可是我更清楚，你我没有缘分，你和我不可能在一起。你嫂子了解我的全部历史，你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接纳我。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得到实惠，让你情迷心窍，让你逆情丧志，让你出事儿，让你的父亲对你彻底的失望。陈星宇的目光像锥子一样冷冷地盯着谢子君，心里一阵阵的疼痛。既然你找来了嘛，我索性就都告诉你吧。其实后面还有好几个计划，很周密的计划，经过详细策划的。比如说带你进赌场啊，最好到澳门去赌，欠上黑社会的高利贷，最好一晚上就把问题解决掉。得了，不说这些肮脏的东西污染你了，反正都是些计划而已。没想到你小子运气那么不好，这些计划都没来得及实施呢，工地就出事儿了。而且出那么大的事儿，反正这个工地的事儿出了之后，你老爹就一怒之下把你赶出门了。你嫂子后面的计划都不用实施了，我也解脱了。其实也没拿多少钱，不过我很庆幸还没来得及干那些缺德事儿，否则这报应可大了。
1: 你真是够坦率的。
0: 陈星宇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谢子君如此直白的坦陈出来，还是让他备受打击。不是坦率，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的人怕什么呀？你大嫂给的那些钱早花的没影了，就是退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不如把这块没法消化的脏东西吐出来，也落个干净，落个痛快。心理负担太多了，容易得癌症的，是吧？说完他妩媚地看了陈星宇一眼。陈星宇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你骂我吧，恨我吧，是我对不起你。这话一说出来，谢子君就意识到多余了。从陈星宇脸上他看不到哪怕一丁点的恨意。如果说他面对自己还会有一种情绪，那就是从眼神里无法克制的厌恶、鄙视和怜悯。谢子君心里一阵悲凉，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他狠吸了两口烟，继续把无所谓的表情附在脸上。陈星宇没有再说什么，最后瞥了他一眼，转身离去，没说再见。这天晚上，陈星宇钻进一家酒吧喝酒，喝到半夜，跑到洗手间狂吐了一番，吐得泪流满面。再次回到座位上时，一个女孩走过来，关切地问他是不是喝多了，需不需要帮助。陈星宇抬头一看，只见女孩梳着和夏薇一模一样的发型， 甚至连衣着打扮都和夏薇同一个

0: 风格。
1: 醉意朦胧中，女孩正含情默默地注视着他，恍然间仿佛夏薇回到身边。他下意识地望向女孩的双手，只是那里并没有钻石戒指的影子，反倒是手腕上戴着一只淡绿色椭圆形的翡翠镯子。镯子在幽幽灯光下闪着莹润的光泽。他知道不是夏薇。
2: 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喝成这个样子，不怕女朋友担心啊？
2: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0: 你不愿说，不勉强。不过，对你的心情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刚刚失恋。
1: 女孩要来一瓶酒和一只酒杯，满上一杯，一饮而尽。那股豪爽劲儿是夏薇不曾有的。尽管陈心宇不
3: 红山的大门，斗胆挑战红山的原则，无异于火中取栗。进门之前，陈心想深深呼吸，想借此缓解紧张的情绪。现在如果退回还来得及，他对自己说。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又立即对自己说，如果退回岂不前功尽弃，遇难却步，半途而废，这绝不是他的做事风格，他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他知道这场赌局已然开始，两军对垒，不经历恶战厮杀定出胜负，岂可轻易鸣金收兵。如今的他仿佛行至楚河汉界的卒子，必须逢山开路，遇水修桥，只许前进，不能后退，一步一步攻进对方的心脏。简单寒暄过后，陈星祥开门见山。
2: 红叔啊，今天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和您商量。
4: 哈哈，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如果没有重要的事儿，你这个大忙人能想到我这老朽吗？
2: 哎呦，红叔可是冤枉我了，我给您带来一件东西，您看看，我想您一定会喜欢的。
1: 陈星祥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盒子，从桌面上推到红山面前。
4: 哟，啥宝贝啊？
1: 红山拿起盒子缓缓打开，一瞬间他的神情仿佛被定格了一样，霎时愣住，而他稍显浑浊的眼睛也突然放射出异样的光彩。红山的神情变化被陈星祥尽收眼底，看到龙牌的第一眼，红山震惊的同时，心里的喜悦也在刹那间冲向巅峰。当年父亲因豪赌而痛失玉牌，致使爷爷愤而暴毙，年幼的红山曾跪于爷爷坟前立下重誓，只要自己活着拼尽一生，不找到玉牌永不归家。从那以后，他变卖家产离开河南老家，背井离乡，追随着龙牌的信息四处漂泊。多年以后，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龙牌流传到珠宝商人陈天诺之手，便不远千里追随而来。为取回龙牌，红山为陈天诺工作了整整十年，终以骄人的成绩和钻石一样的品性打动了陈天诺。红山曾经立誓，龙牌的现任主人只要肯让出龙牌，他不仅现价给予补偿，而且要为其无偿做一件事以表感恩。而陈天诺当时将手中所执的龙尾赠还给他，而且分文不取，拒绝了红山的现金补偿。陈天诺说，这块玉牌本是受人所赠，既然来时未花分文，当他真正的主人出现了，理应物归原主，而不能拿他当商品从中牟利。话虽这么说，红山深知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如果不是红山为其十年效力，为陈家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想要陈天诺无偿赠还，那也是痴人说梦。而龙牌具体得何人

0: 所赠，陈天诺只字不提。赠还龙尾时，他只有一个要求，委托红山帮他保存一批藏品。陈天诺告诉红山，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陈兴祥的陪同下来取这批藏品，这位女孩将是这笔藏品的真正主人，而红山望眼欲穿、翘首以盼的龙首则由这位女孩随身携带。女孩和龙首即为取宝的两个必要条件，除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取走藏品。届时女孩是否愿意让出随身携带的护身之物龙首，则由红山自行和女孩协商。陈天诺没有向红山指明女孩的真实姓名以及相关信息，至于如何验证女孩身份，陈天诺则另授密信，除红山之外任何人不知内容。正如郑源所说，如今的红山的确在等待，只不过并不是在等待郑源所猜测的什么机会，而是等待女孩以及龙首的主动现身。此时此刻，龙首已然现身，而女孩却不知所踪。红山手执龙首，忍不住热泪盈眶。
1: 谢谢你，心想，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他。
0: 不知过了多久，红山终于打破沉默，尽管他竭力让自己

南康城有没有失守。本帅的意思，大兵虽然到达南昌，但是本帅呢，想等南康府的报告到了以后，再行开兵见长。徐将军，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元帅的想法不差呀。可是元帅呀，您岂不闻兵贵神速吗？既然到此，何不即日开兵前去讨战？那朱宸濠必定没有什么防备，我们到这儿强攻一阵，可以一鼓而擒。要是慢下来等他调度防备，已然是严丝合缝了，我们再打就难以得手了。元帅，您还要好好斟酌呀。王守仁一听徐庆讲的也有道理，正在思考当中的探马来报：报元帅，探得徐将军、莫荣将军前往救援南康，已然杀退贼将野田庆，救了南康城，不日就要来南昌城与我等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王守仁得报一听，哟，徐明镐大胜，南康有救，欢喜无限。现在这个问题已然解决了，就可以开兵见仗。他当时呢，把剩下来的将军一起喊到主帅的营帐里面来，商量如何攻打南昌城。这时候探马又来报告：报南康城虽得徐明镐将军驰援救助，杀败贼将叶天庆，幸运之中没有失守。可是徐将军和慕容将军离开之后，叶天庆又带领精兵奸盗驰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度攻打南康城。南康城已然被叶天庆袭取了。说完这探马出了大营，再去打探。王守仁这脸上啊，如同是晴转阴，阴转多云，多云转暴雨，本来是高兴的，现在是大惊失色。哎呀，南康城得而复失，这便如何是好啊？王守仁沉吟了一会儿，毕竟他是元帅呀，心中早有合计。当时拔出一支大力，命徐庆、周襄帆率精锐3000去往南康收复失地，告诉这两个人必须克制前进，不得有误。徐庆、周襄帆得令下来，正要率兵即刻拔队，探马和刘信一样再次进来禀报：报元帅，探得朱宸濠因为元帅大兵已到，城中兵力甚少，以飞马分往两路调取军马，一路往敬贤调取雷大春，一路往南康调取叶天庆。这探马的声音啊，非常非常的响亮。这徐庆呢，在大帐外面也听到了，他不走了，赶紧转回帐中，看元帅如何重新的分配。王元帅一听探马的消息，脸上呢又从大暴雨转多云，多云又转晴，有点喜色了。哦，如此说来，南康虽然失去，也不难复得了。嗯，重新分配，徐将军，来来来，你前去南康，可如此如此，则收复南康指日可待。一经收复南康，你立刻和周将军传感回营，切记切记，要紧要紧啊！去吧。徐庆得令，带着周襄帆拔队前往南康。那么一日无话，第二天王元帅率领众将轻统大兵前来攻打南昌城，就听到火公司筑了数声大炮，哒哒哒哒，金鼓齐鸣啊！大军不一会儿直抵南昌城下。

王元帅一看南昌城吊桥高挂，城门紧闭，他当时命令各军排成阵势，自己亲自出马，带了众将来到城下，喝令护军高声呼喊：“哎，城上的人听了，速报逆贼朱宸濠前来答话，若有迟延，我家元帅督率大兵并立攻城，要杀进城去喽！”喊了一阵啊，没有人答应。王元帅一看这哪行啊，给我骂战。众兵总扯着嗓门大骂了一阵啊，骂着骂着，城头之上有一人回应：“王元帅请了。”王守仁抬头一看，答话的不是宁王，这个人他认识，是按察使杨璋。王守仁一看杨璋，勃然大怒：“杨璋，尔受朝廷之恩，不思报效尽忠，为何甘心从贼啊？”“哎呦，王元帅，您所言差矣。当今万岁寻衅不实，昏暗已极，他任用阉宦，残害忠良，万民怨恨啊！眼见大明江山不保，要属于他人。那么宁王系帝室宗亲，不忍使祖宗基业改归异姓，因此宁王殿下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以帝室宗之继承大统，这怎么是贼呢？”“王元帅，您有惊天伟地文武之大才，您智略过人，怎么没想到这个地方呢？您人云亦云，某家窃以为不可取呀。王元帅，你不如报效我家宁王千岁，将来获得天下，嘿嘿，您不失封侯拜相之位呀。”王守仁不等杨璋说完，拿手点指城头，破口大骂：“杨璋，你这忘恩的庶子，背义的匹夫啊，你不思朝廷待你之恩，反而攀附逆贼，出此无君无父之言，你罪不容诛啊！啊，而祖父、而父亲在九泉之下，如果能听到你的这番言论，那要恨你啊，不但甘为逆臣，还做出这种不孝的举动，你是孽子在世啊！你以后有何面目见你的祖父，见你的父亲？你十八代祖宗都要为你觉得丢脸啊，耻辱啊！”杨璋在城头之上被王守仁把十八代祖宗都给骂了，骂的是哑口无言，羞臊无地啊。杨璋这时候也恼羞成怒啊，用手一指王守仁：“王守仁，你休要在此逞能，我跟你说不着，你看见。”说着喝令守城官兵一起放箭下来，刹那之间万弩齐发，王守仁只得命各军队向后退下，然后鸣金收军士回归大营。回到大营，坐在帅位之上，王守仁是恨恨不已呀。第二天，王守仁带领大军又要前去攻城，探子来报说，徐明镐、一枝梅率领所部离全军大营只有五里之遥。王守仁一听特别高兴啊，就准备迎接徐明镐、一枝梅。不一会儿，徐明镐、一枝梅已然进入大帐。王守仁一见呢，就把南康征战的情形问了一遍，徐明镐呢细细回复。王守仁又把叶天庆二次袭取南康城的事情说了，徐明镐一听，这便如何是好啊？王守仁安慰徐明镐、慕容珍：“不要着急，自己已经派

徐庆、周祥帆做二路救援的事也说了一遍。两个人把这些事情谈完了，徐明镐就问王守仁：“元帅呀，您到南昌城和内贼打过几次仗，胜负如何呀？”“哎呀，明镐啊，一阵还没有打过呀。昨天我带兵到城下，跟这杨璋对骂，这个杨璋呢被本帅骂了一阵，他没话可讲，本帅准备带兵围攻，哪知道杨璋恼羞成怒，喝令贼兵乱箭齐射。我一看真要往上攻，那士卒伤损太多，而且我们初到此地比较疲乏，以疲惫之势攻打以逸待劳之城，占不了太多的便宜，所以本帅呢就暂且收兵重做计议。”听到这儿，一枝梅就提议了：“元帅，杨璋这个人背义从贼，断不可饶。末将提议，今夜由末将前往城中，把这个人先干掉，然后再做商议，不知元帅能否答应啊？”“哎呀，慕容将军，您这个斩首行动的计划很好，可是怕南昌城里面防备森严，不能下手，还是明日开兵见仗，在战阵当中把他擒拿。”“哎呀，元帅，您思考的有一点点欠缺。”“哦，本帅哪里有欠缺呀？”“元帅您想啊，杨璋是个文官啊，他哪会武艺呢？您开兵见仗，他也不会上阵领敌，您怎么抓他呀？还是末将潜入城池把他斩首拉倒吧。”“哦，那慕容将军既要前去，你要格外小心才好。”“哎，元帅放心，末将对于南昌城那是轻车熟路啊，绝不碍事。”王元帅再一想，慕容真什么人啊，慕容真是侠客，当时就答应了。那么答应慕容真潜入城中进行斩首行动，自己也要有配合，大军是按兵不动。到了晚间，一枝梅改扮行装，扎树停当，到二更时分藏好兵刃，独自向南昌城里面就进去了。他们侠客的手段与众不同，你南昌守城兵将虽然严谨，哪能知道他穿房越脊悄然进入呢？一枝梅进了南昌城，就奔向按察使衙门而来。不多时，已然来到按察使衙门的上方。他俯身细听，里面已打三更。一枝梅向各处一看，见灯火通明，这时候不便下去，要等到大家熟睡灭灯熄火之后才方便进行斩首行动。于是呢，他就在房顶之上探望，就看到更夫远远地敲着三更而来。等到这个更夫走到附近，一枝梅从房顶上面一个箭步跳江下来，拔出单刀，在那更夫脸上这么一晃，口中就说：“嘿，不许说话，你要说话就是一刀，取你的狗命。”那更夫正走得好好的打更工作呢，房顶上面下来一个人，手持单刀向他砍过来，已然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哪还喊得出来？当时跪下来磕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枝梅一看你不说话也不行啊，我来问你，杨璋住房在哪里？你要告诉我，我就饶你的性命。你要有半字虚言，我一刀将你砍为两段。哎呦，大王饶命啊，小人愿意说。我不是大王，我告诉你，我是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外号一枝梅的慕容真。杨璋

0: 背反朝廷，甘心从贼，我特来刺杀于他。快说，他现在住在何处？
1: 哎呦呦呦，小人有眼无珠，我不知将军大驾前来，求将军免我一死。
0: 你别说闲话，快讲，杨璋住在哪里？
1: 将军，从这个地方一直过去，末了一进上房，就是他的内室。
0: 你这话可真吗？
1: 小人不敢撒谎，是因为杨大人本来住在第三进，可是前不久讨了个姨太太善善美貌，就住了末了一进。杨大人和姨太太同住在那里。
0: 那么兵临城下还住在那儿吗？
1: 听说今日不是杨大人上城守夜，是布政使胡大人守夜，所以杨大人今夜无事，就进去住了，才进去不多一会儿，此时多半尚未睡觉。
0: 叶之美听完之后心中有数，奋起一掌把这更夫击昏倒地，随即他要前往里屋是刺杀杨璋。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
3: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
6: 张宝说：“王恒兄弟，我是背猫腿，跑得快。”岳将军又骑马，这么大个小包，我挑个300-400斤担子，一天还走300-400里地呢。你的包袱比我的包还沉。张所眼望着岳飞，连连点头：“英雄出在少年呐。”简短接说，人马已经来到青龙山，牛皋带领众将出外迎接。岳飞把到大营的事儿、见张所的事和大家说了一遍，大家都很高兴。立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抓来的俘虏，乐意投降的收编在军营，乐意回国的赠路费给衣服放他们走，一切安排好。到了第三天，岳飞升座元帅大帐，点名过卯，发奉军情。然后岳飞抄起一支金皮大令，副先锋官牛皋听令。牛皋一分战群来到了近前，末将在，本帅命你带领3000人马兵奔黄河，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公买公卖，不许骚扰百姓，如有违抗，17条禁。

0: 54斩，定杀不饶。
1: 得令啊！
0: 牛皋接令在手，到外边点了3000人马，一声炮响，起兵走了。岳飞又抄起第二支大令，赵毅、周青听令，本帅命你二人随后压粮运草，不得有误。两人领令下去，岳飞又抄起第三支大令，众将官扎点炮起兵。就听着叨叨叨，三声炮响惊天动地，108000儿郎拔营起寨，向北进发。一路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岳飞军纪森严，不动百姓一草一木，很得民心。所过之处，百姓是调止称赞。行走飞驶一日，这日正往前走，有人来报前边是黄陵。岳飞说好，队伍暂时停下，我到里边看看。岳飞到这一瞧，哟，这个地方太好了，周围是群山环绕，山上树木成林，除了榆柳桑槐，还有黑松、球松、黄花松、落地松，哪棵都有一篓来粗啊。黄陵在两山夹一杠，周围全是松树，中间是一马平川的草地，这个地方有点像盆地。岳飞想，要是在这里开仗可太好了，周围没有人家，免得百姓受刀兵之苦，而且群山之中可以藏兵保存力量。只是金兀术能不能来呢？想到这儿忙问，这叫什么地方？有人回答，此山叫爱华山。岳飞点头，来了，传本帅将令，在爱华山的南面山坳里安营扎寨。安营炮一响，军兵在山里调战壕、埋鹿角，按五行八卦安好中军营，然后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正在这时，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先锋官牛皋遇上金兵的队伍，被金兵打得大败，牛将军败下来了，不知去向。岳飞听了大吃一惊啊，暗暗的埋怨牛皋啊，牛皋遇上了金兵就该等我，你自己打的什么仗啊？想到这儿，他看看激情王贵，二位贤弟去找着牛皋。是。两个人出去不一会儿回来了，元帅，牛皋吃了败仗不敢见您。岳飞把眼睛一瞪，啪一拍桌子，叫他进来。不一会儿，牛皋耷拉着脑袋进了大帐。众将一看牛皋那个狼狈相，都乐了。就看牛皋头盔也没了，头发顶上那个发揪也没了，半截短头发耷拉下来，把脸都挡住了，假叶子也歪了，战袍子也扯了个口子。他自己也觉得脸上不好看，说话舌头也短。
2: 末将牛皋参见元帅。
0: 岳飞啪一拍帅案，牛皋，你不领你的先锋队给大兵开道，为何如此狼狈的逃回？
2: 元帅，末将有罪。我可是好心呐，我领人马正往前走，前边碰上金兀术扎的营盘，我为了探听他们队伍的虚实，我领人从小道偷偷的到营盘附近，本来我想等您一起开仗，正巧金兀术领人观看地势，我一瞧到嘴里的肉我怎么能不吃呢？把他要抓住不就都完了吗？所以我领人出来抓金兀术。我琢磨我这一马四斧子不含糊，哪知道一伸手，那金兀术太厉害了，打了没有3个照面，被他一斧子把我头盔砍掉了，把我头发也削掉了。哼，好悬，差点脑袋没了，脑袋没了就见不着大哥了。
0: 牛皋，你目无本帅，私自交锋，又打了败仗，你有何脸面见我？
2: 我想死来的，可我一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我又回来了。
0: 岳飞呀，气不得，乐不得。牛皋，本帅在此扎营，命令与金兀术送信，叫他到爱华山与本帅开兵见仗。金兀术要来了，算你立功，蒋公折罪，去吧。
2: 牛皋一听着急了，哎，元帅，不行啊，我把金兀术的祖宗都掘出来了，我再去非宰我。

不可呀？大胆，眼不来金不住，西屋来见我。牛皋无奈点点头，好吧。他单人独骑又回来了。牛皋来到大道上，马上加鞭，一口气儿出去了三四十里地，前边就是番营。番兵见他又回来，就喊：“小南门，别往前来，再往前来要开弓放箭了。”牛皋说：“哎哎哎，别！梁国骄兵不斩来时，我是送信的。去，快告诉金兀术，就说我牛皋来了，叫他赔头发来了。”小帆听完，往里报信儿。一会儿的功夫，炮声一响，金兀术还真出来了。他看了看牛皋：“小南蛮，刚才饶你不死，你为何去而不返？”牛皋一乐：“嘿，我请你来了。你不是说叫我赔头发吗？我不这么说，怕你不出来。哦，请我做什么？不是我请你，我大哥扫北副元帅岳飞叫我给你送信儿，叫你到爱华山与他开兵见仗。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金兀术，你是当狗熊是当英雄，你可酌量着办。”金兀术一听岳飞两个字，眼睛全红了。虽然没见过这个人，耳朵全灌满了。八盘山一战，死了金牙胡、银牙胡，还有3000人马。青龙山一战，伤了10万大军，活捉同仙文郎。多亏刘裕投降，把同仙文郎救出来，不然他也死了。那一战，詹邯吓出病了，多少天一提岳飞，他浑身都打哆嗦。策一番，我带中原50万人马，死岳飞手10多万呢、啊。我要抓住岳飞，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牛皋，我正要找岳飞，找不到，他送上门来了。正好，你先走，某家随后就到。牛皋说：“你可得去啊，可不能失信呐。”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我走了。牛皋自去交令，金兀术吩咐点炮起兵，兵奔爱华山。军士哈密赤急忙拦挡：“慢，郎中去不得呀，那岳飞足智多谋，恐怕设下埋伏，郎主上当啊。”金兀术把嘴一撇：“哼，岳飞是个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会什么？哎呀，我的郎中啊，千万别轻敌，轻敌必败呀。”胡说，我已经告诉牛皋随后就到，如要不到，岂不被他耻笑。起兵。金兀术从出世以来没遇见过敌手，所以没把岳飞放在眼里。哈密赤一看金兀术不听劝，心里暗暗生气。说话间，番营一阵的忙乱，八国灭火，收起帐篷，起兵奔爱华山。几十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金兀术站在高坡上，往远处一看，远处宋朝的大旗扎在山坳里。一看连营扎的地点，金兀术点点头，这岳飞还算读过兵书战策，营盘扎在依山靠水地带。哼，把这块平川地给我了，我可不在这扎兵，容易被包围。来呀，响炮安营，兵扎爱华山北面山坡，今日天网休息夜，明日出兵。金兀术一到，岳飞早得信了，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就等着明天开仗。到了第二天，岳飞五更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然后点10000人马响炮出兵。到了老三声炮响，岳飞带领着张显、汤怀、王贵、牛皋、施权、梁兴、吉庆等和800雁翎兵来到爱华山的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排开了队伍。800雁翎兵个个手擎着弓箭压住阵脚，众战将列为东西，岳飞在正中间带住了战马。三军儿郎讨敌要阵，过来20多个嗓门又大又亮的，跑到队前，冲着番营喊：“呆，番兵番将听真，我家元帅亲自出征，叫金兀术速来送死。”喊完跑回来了。这时候
欢迎里号炮连天，金兀术带领三船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马，点兵一万，来到两军阵前。跟在他身后的有大王詹汗、二郎主纳汗、三郎主达汗、五郎主泽立、军事哈密赤、左班丞相哈里刚、右班丞相哈里强、参谋呼弥西，带领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必利、斗必利四猛将的哥俩，阿里托铜、阿里托铁、八只虎、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还有哈铁龙、哈铁虎、金眼大魔、银眼大魔、沙文金、沙文银、大小元帅、众平长等，来到爱华山这一马平川地带，二龙出水式列开了队伍。书中暗表，金兀术投进中原的几个元帅，大元帅、二元帅留在河间府，三元帅铁木真已回自己的小果去了。再说金兀术来到队前，带住赤炭火龙驹留神观看，见对面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宋兵一个个军装号坎整齐，手擎兵刃，目视前方，看出军纪严明。再看队前的几员将官，虽然人数不多，全是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有两杆门旗分围着左右，正当中有杆素罗坐毒旗，高有三丈三尺，大葫芦金顶，白缎子面，白火院，上写三军司命扫北副元帅，正当中斗大的月子，其脚下停着一匹战马，前后有两个马童，前边的马童黑大汉手擎冰铁齐眉棍，后边的马童紫脸大汉手擎红铜棍，马上之人身高八尺，亮银盔，背背着五杆护背旗，随风飘摆，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穿亮银甲，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九股凝成，鱼踏尾三叠倒挂，飞虎战裙遮住双膝，虎头战靴银根衬，左挎弯弓右带剑，背背一根四楞银装锏，往脸上看，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海下微微的胡须，胯下千里追风素双驹，掌中一条利拳神枪，往那一站，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金兀术看罢，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岳飞果然名不虚传，气度不凡，非是等闲之辈。想到这儿，催马到队前，冲着远处高喊：“宋将主帅，请过来答话。”岳飞拍马到队前，勒住了坐骑，往对面观看，见对面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闪闪发光，旗脚下一员大将，人高马大，头戴象鼻子金盔，胸前的花虎尾，脑后直鸡翎，身穿驼龙铠，坐下赤炭火龙驹，德胜沟鸟翅环挂着金雀开山斧，就看他面如赤火，狮子鼻，火盆口，海下连鞭，乐腮胡须，压塞钢针一样，往那一站，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岳飞暗想，这个人可能是金兀术。就看这员番将在马上一抱拳，请问来将可是岳飞吗？岳飞点点头，正是本帅，你可是北国的四太子完颜兀术？然，岳飞，我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尤其最近你连连伤了我国兵将，可见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文韬武略样样都行，不过你没用到正地方，保了赵构了。赵构乃是个无道的小昏君，想当年听说你下了五科场，枪挑小流氓，大宋朝的皇帝都没重用你，现在是没人了，眼看江山要灭亡，才把你找出来，你能行吗？你纵然有通天的本领，也挽救不了宋朝的江山，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能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看从长城到黄河岸都归了我们大金国，回秦二帝被困在北国坐井观天，识时务者乃为俊杰，

0: 常言说得好，良禽摘木耳兮，良臣摘猪耳是。你下马投降吧。我完颜无诛，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可也绝不像小昏君之辈。如果你下马投降，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将来得下宋朝的江山，这个江山就让给你岳鹏举，怎么样？岳飞一阵的冷笑：“金兀术，你是金国人，我是中原人，我能保你吗？你无故的侵犯我国国土，是欺负我们国家没人呢。你无故的兴兵南侵，在这一路之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抢去我国百姓充当奴隶，将二弟掠到北国，百般凌辱，国耻家仇，焉能不报？告诉你，有我岳飞三寸气在，就不许你们在此横行，一定把你们赶出黄河，打出中原国土，迎请二弟还朝。”金兀术听了勃然大怒：“好啊，岳飞，你好不识抬举，某家今天看看你有什么本领。”说完摘下开山斧。岳飞说：“好，我与你走上几合。”抬腿咯噔，德胜沟扭船摘下利泉神枪。岳飞要大战金兀术。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就像碰坏两个破葫芦一样啊，扑通扑通两声，死尸张于马下，全死了。这叫撞死阿里托铜，碰死阿里托铁。这一来不要紧，反兵队伍就乱喽。哦，越南蛮太厉害喽，牛皋在对。

0: 钱乐的嘴都咧到耳丫子后头了，来呀、啊，击鼓给我大哥助威。宋兵阵前摆了18面驼皮鼓，军兵拿着鼓槌把胳膊抡圆了，咚咚咚咚，催刃鼓响，如同暴斗一样。战鼓一响，人还马仗，岳飞战马撒欢在疆场上。就看从番兵队伍冲出一批乌龙军，上座员番将，手擎着五股烈焰叉。岳飞用枪点指，来将通明。就看这个人把脑袋一晃，我乃鱼皮国元帅沙文金。岳南蛮看叉，哗啷啷啷，大叉直奔岳飞头顶叉来。岳飞左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把马一拨，头一歪，把叉闪过去了，随后摆枪便刺，两人打在了一起。他哪是岳飞的敌手啊，没有3-4个回合，岳飞枪扎得太猛了，沙文金躲闪不及，被挑死在马下。他的兄弟鱼皮果的副帅沙文银催马到阵前，也要替他哥哥报仇。打了没有2个回合，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再圈回来。岳飞摘弓搭箭高喊，番将看箭。沙文银吓了一跳，他一愣神儿，箭没射出来。沙文银一看箭没射出来，他往前一冲，岳飞这才撒手，嗖的一声，这支箭正射在沙文银的梗嗓咽喉，死尸倒在了马下。岳飞是越杀越勇，连营4阵。石权怕把岳飞累坏了，催马来到阵前，
1: 哥哥，我替你打几阵，你歇歇。
0: 兄弟，多加注意。
1: 哎，
0: 岳飞刚想拨马走，金乌珠高声喝道：“岳飞，小南蛮，休走，卯家到了。”金乌珠催。

不过别看你连赢了四阵，也挽救不了宋朝灭亡之命运。你看你阵前才有七八个主将，全看你一个人，你要一倒就全军覆没。下马投降吧，别看你伤了我的将官，孤王不怪。岳飞把眼一瞪，呸，金兀术少费唇舌，拿命来。金兀术说，你不听劝那可对不起了，前番我王兄在青龙山误住你的诡计，被你伤了十万大兵，正要报仇呢，今日是狭路相逢，看斧子。说完嗡的一声，斧子奔着岳飞斜肩带背劈下来。岳飞想，金兀术的斧子像车轱辘一样，力气准大，我和他较较力量，反正我这宝枪也不怕斧砍刀剁。想到这儿，把大枪两头一握，往上一迎，嘴里喊了一声开，啪，就把斧子给崩开了。这个声音传出多远，在山谷里回转。岳飞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倒退几步，就觉得两膀子发麻，暗暗的竖指赞成，金兀术这是神力呀，这是我换第二个也磕不出去。他看看自己的枪没伤着，金兀术斧子被磕开了，也是震得两肋发胀，战马退了几步，稀溜溜的暴叫，膀子根不得劲。他吃惊的看看岳飞，又看看斧子，斧子刃被崩掉一个小豁，暗想，我在北国力举千斤铁笼，威震一百单八榜，岳飞能磕开我的斧子，真乃神人也。这个时候，岳飞拍马轻枪，直奔金兀术扎来，这一枪叫白蛇吐信，直奔梗嗓咽喉。金兀术用左手的斧子当啷一挂大枪，右手的斧子来个单锋贯耳，直奔岳飞砍来。岳飞锁梗藏头，闪在一边，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这时候，两旁的军兵都盯着自己的主帅，输赢胜败在此一举。崔振鼓响如同暴动一样，翻营吹着牛角号，三军儿郎摇旗呐喊杀。两个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金兀术火往上冒，边打边哇呀的暴叫，暗想，我何不用我的神剑取他的性命。两个人战马一错蹬，一东一西往前一跑，金兀术摘下了宝雕弓，走兽壶抽出三支狼牙剑，刃扣天弦。那岳飞一拨转马头准备再战的时候，金兀术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奔着岳飞的前胸嗖就是一剑。岳飞一看不好，急忙来个邓里藏身，躲在马肚子底下，这只狼牙剑就飞过去了。他从马肚子刚一出来，金兀术二支剑唰就到了，这支剑直奔岳飞的小腹，想躲来不及了。万般无奈，岳飞急忙身子往后一仰，来个金刚铁板桥的功夫，倒在了马背上，这支剑唰就过去了。他刚一起身，三支剑是直奔面门，这叫一马三剑。岳飞一看第三支剑来了，急忙往旁边一歪头，让过箭头，啪地伸手抓住了箭杆。金兀术一马三箭落空了，他也吓傻了，心里暗想，我是有名的神射手，敢比养由基，今日叫岳飞全躲过了，这可该如何是好。岳飞举着这支狼牙箭，金兀术，这算个什么呢，是我用过的了，我不要你这个玩意儿，还给你。说完摘弓搭上这只狼牙剑，奔着金兀术迎面射来。金兀术也啪把自己狼牙剑接在手里，两人二番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的将官心中都赞成啊，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开始鼓响如暴斗，这阵儿鼓也不响了，号也不吹了，只看两个人马打盘桓的站在一起，一个是宝枪，一个是大斧子，上下起舞，左右飞腾，两边军卒都被两人的武艺给惊住了，看得眼花缭乱。忽然金兀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岳飞，你看天已经要黑了，今日歇兵，明日再战。说完拨马就走，高喊收兵，反兵。

呼噜呼噜呼噜全回去了。岳飞也不追赶，鸣金收兵。这一夜岳飞也没睡，暗想明天就要决一雌雄，如果金兀术要败了，他这30万人马就得全军覆没，如果我败了，我这10万多人也就算完了，我得想什么办法以少胜多，将他赢了呢。天光刚一放亮，岳飞点兵出阵，来到两军阵前，和金兀术见了面，二话没说打在了一起，要决一雌雄。上手就打了100多个回合，两人是越杀越勇。岳飞想，不能再恋战了，如果他的人马以多制胜，往上一拥，我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了，我还是拿出我的绝招赢他吧。两人打着打着，岳飞冷不防的从背后的鹿皮囊里抽出4楞银装锏，岳飞用枪勾开了斧子，来个枪里加锏，就听着嗖，啪，正打在金兀术的肩膀子上。金兀术大叫一声，是拨马就跑。岳飞把大枪往空中一举，追！再看宋朝的兵马，呼隆一下就追下来了，埋伏在山里的10万人马铺天盖地的杀来。再看樊营，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住啊！一直往下撤，边走边喊：“弟兄们，岳家军太厉害了，快些跑吧！”金国带来的是6国3川、9沟1十八寨的人马，是凑的，打胜仗没说的，要打败仗，各国的人都藏心眼儿，都想保存自己的兵力，少损失点儿。单表金兀术带人一直往西北下退，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正往前走，前面是2座高山紧紧的相对，左边这座山叫麒麟山，右边这个山叫狮子山，山上有不少的喽啰兵，一看见番将铺天盖地的退下来，急急忙忙报告寨主。麒麟山上有3000多喽啰兵，寨主叫张国祥，原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蔡元子张青之子，母夜叉孙二娘所生，掌中一条棍，万夫不挡之勇，是个部下将。狮子山也有3000-4000人，寨主也是梁山100单拔将中的好汉双枪将董平之子，名叫董方，手使双枪。两人因为父母被朝中奸臣所害，所以立志不保大宋，占山为王。两人占山之后，杀赃官，除恶霸，杀富济贫。今天哥两个在山下摆围场，忽然喽啰兵来报：“二位寨主，前边来了无数的番兵番将，一个个盔歪甲斜，带朗抛松，好像打了败仗，从我们两山中间过，我们是劫还是不劫呢？”张国祥说：“哦，怪不得这几天我们的买卖少了，闹了半天是叫金兀术给冲了。听说金兵无故入侵，所过之处洗劫一空，实在可恨。今天路过咱这儿，那哪能把他放过去呢？得劫他。”董方说：“对，这两天山上吃的用的都不多了，劫金兵弄点东西留山上用。”“对，点对。”两山的人一计齐了，6000-7000人呢，留一点守山呢，余者全部出动，埋伏在两边山上。这个时候，金兀术领着人马拜到两山的交界，刚到交界上，就听着山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棒铜锣响，喽啰兵齐声呐喊：“杀呀！”就冲进了金军的队伍，真是虎入羊群呢、可把番兵番将吓坏了，后有追兵，前面又拦住了去路，腹背受敌，哪有心恋战呢、只顾逃命。金兀术在马上暗暗的害怕，岳飞果然用兵如神，在这座山下还埋伏了人马。其实哪是岳飞埋伏的，是赶巧了，因为金兵太多了，那有30万呢、堵也堵不住啊，扔下了一些尸体是往前就跑。董方擎双枪，张国祥提着大棍，追杀番兵砍瓜切菜一样，番兵是东奔西逃。

0: 这时候宋营的追兵也到了，为首的是大叉将梁兴，第二个就是大刀将王贵，还有姬清。这三个人相貌长得挺凶，往上一闯，董方和张国祥闹误会了，以为他们三个也是番将，二话不说往上就闯，这个举棍就打，那个擎枪就策。这三员将呢也没问问这俩人是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跟人交上手了。他们这一打倒把番兵番将放跑了，打了好半天，岳飞到了。岳飞一看这边伸上手了，带出了坐马给关阵，看了一会儿，不对呀，这两员部下将全穿的中原人衣服，穿青挂皂，忙喊住手。董方张国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扭头看岳飞。三员将也赶紧的过来，元帅。岳飞忙问王贵兄弟，你和什么人打仗？
1: 不知道啊。
0: 这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1: 没问呢。
0: 哼，真糊涂。岳飞扭头看了看张国祥和董方，二位壮士贵姓大名，为何拦挡本帅的队伍？两个人这回看明白了，不是番将，是大宋的兵将，知道打错了。这位将军，我们两个人是绿林中的好汉，在这占山，见番兵败下来，下山截杀，因为看见三位将军生得丑陋，以为是番将呢，故此交账，不知道将军是哪路的人马。
1: 哦，
0: 岳飞点点头，本帅叫岳飞，奉命兴兵追赶金兀术，才与将军会面。两人听是岳飞，把兵刃嘡啷一扔，急忙跪倒。哎呀，岳元帅，我们早有耳闻呐，您是忠臣孝子，人人尊敬，我们两个人本来要投到您的帐下，就是没机会，望元帅把我们收留下吧。
1: 将军贵姓啊？
0: 我是梁山后代蔡元子张清之子，叫张国祥，他是双枪将董平之子，叫董方。
1: 哦，
0: 岳飞点点头，都是英雄之后。他上下看看这两个人，真是一表不俗。二位英雄，是因为奸臣挡道，梁山的英雄遇害，二位英雄不计前仇，愿意报效国家，实乃大仁大义呀！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你们两人可以回山收拾收拾，然后到黄河岸联营呢，去找我。元帅，那你们干什么去呢？去抓金兀术啊？
1: 那我们有什么收拾的？这么办吧，董方，你料理两座山上的事儿，我给岳元帅带路，这条道我最熟，金兀术他跑不了。
0: 那更好，张将军你可受累了。董方回山，张国祥领人马追赶金兀术。金兀术道路不熟，走的是宫背儿，张国祥领人走的是宫弦儿，抄近路，一会儿就看见了番兵的队伍。岳飞催动人马快追。再说金兀术好容易地逃过两座山，往前拼命地奔跑，他盼着能甩掉后边的宋兵宋将，正往前猛跑呢，忽然前边的平章哭起来了：“狼如啊，我们身封绝地了，走不了了。”金兀术一带战马，吁，
1: 怎么回事？
0: 探马来报：“狼如，前边是黄河拦住了去路，波浪滔天，后边有追兵，咱们身封绝地了。”金兀术大吃一惊，青筋蹦起多高，回头看看，已经看见宋兵的影子了，这可怎么办？难道这遭真的没命了？想我金兀术二进中原，碰见个岳飞就连吃败仗，难道今天真就死在黄河边？就在这阵儿，军师哈密赤乐了：“狼荣啊，别急，苍天有眼，有救了。”“
1: 哦，何出此言？”“
0: 你看，他往水里一指，就在上六头远处来了五六十只战船。”金兀术一看，机灵灵打个冷战：“坏，岳飞派水师营来追。”

0: 们来了，这可怎么办？我说郎主啊，你是不是叫岳飞吓破胆子了？你仔细看看，那是咱们的旗号。金兀术揉揉眼睛看看，看清楚了，是金国的大旗。再往各个船上看了看，辨认一下，哦，原来是鲁王刘裕的船和赵王曹荣的船。这两个人当初都是宋朝的官，刘裕官拜山东节度使，曹荣两淮节度使，最近投降的金兀术镇守黄河渡口，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只大船正路过此地。金兀术哈哈大笑，我乃绝路风声，改孤有命，来呀、啊、赶快喊刘裕曹荣将船靠岸。
1: 是，
0: 番兵们站在河边上喊。就在这阵，就听身后杀声一片，杀呀，宋兵到了，一直扑奔金兀术而来。金兀术战马噌就窜到了河边上，冲着战船喊，快把船开过来。船上刘裕也听见了，但是还有一段路程呢，偏偏遇上横风，一时半时这个船到不了岸。金兀术急得直搓大腿呀，这可怎么办？如果等船到了，我命也就没了，我认可跳黄河自杀也不能落在岳飞的手里。他正琢磨着，后边宋兵已经杀到了，就看梁兴、吉庆等人一马当先冲到了河边。哈密赤指挥人，快赶快把他们堵住，别让他们过来。两下人马是混战在一起，金兀术战马就在河边是溜来溜去，急得团团转。忽然在苇塘里，唰，苇叶一响，冲出一只小船来，船上有个渔翁，头挽着牛心发短，身穿大领蓝色的短衫，下边高挽着裤腿，光着脚。就看这渔翁独自摇橹。金兀术眼睛挺尖，他一眼就看见了，哎呦，有船，这可太好了，船家快把船拢岸，赌毛家过去多给你金银。渔翁说，来了来了。小船靠岸，哎，我这位将军，你可快点啊，我还要赶生意，把你渡过去再回来一趟，借这个机会多挣俩钱。哎，这只船我就包下了。说完慌慌张张的牵马上船，来到了船上，小船一摘稳，刚一稳当，渔翁说，哎，将军，你可坐稳当了啊，我可要开船了。说完拿起竹篙往岸边一点，使劲一撑船，这只船像箭打的一样，离岸有二里多远。就看这个人摇橹一点不费劲儿，眨眼的功夫出去了五六里地。走出五六里地了，那四五十只大船才到岸边，刚一下锚，金兀术的王兄、玉帝、元帅、平章，个个是抢着上船逃命，你推我搡，你躲开我上去，不行，我得先上去，你坐那个船，这个上不去了，你怎么能上去？连喊带叫，四五十只船装得满满的。这时候宋兵宋将已到岸边，岳飞立马停在岸边，看了看金兀术坐的小船，忙告诉张宝，快告诉打鱼的，把金兀术送回来。张宝冲着河里喊，哎，打鱼的，快把金兀术给送回来。渔翁听见了，扭头冲着岸上喊，我不管什么金珠银珠，我为的是银子。岳飞一听渔翁是中原人，张宝，你告诉他将番将送来，给他千两黄金，封为万户侯。张宝一喊，渔翁乐了，你们要说话算话，我可就把他送回去了。金兀术可吓坏了，打鱼的，可别听他们的，我乃是北国四郎主完颜兀术，你救了我，功劳可大了，功高莫过救驾，我可以封你个王位，怎么样？渔翁说，好都是好。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曾经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3: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继续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依然，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感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在追寻幸福的方向上一路携手并进。5223-5215节目直播期间全线开通。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来看看等候在线上的我们的第一位朋友。
5: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6: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7: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3: 5223-5215，幸福情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8: 老师你好。
3: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一个小伙子，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8: 是的。
3: 嗯，我猜也是的哈。好嘞，那让我们按照惯例啊，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8: 好的。
3: 嗯，
8: 我是95年的南京本地一个男生。
3: 嗯，
8: 然后目前的话呢，就是独居，然后一个人在南京，然后平时离工作比较，就离公司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住。
3: 嗯，
8: 然后目前的话从事的工作是在银行这边。
3: 嗯，
8: 然后综合的话目前年收入大概是20多万。
3: 嗯，
8: 然后学历的话呢是研究生。
3: 嗯，
8: 然后目前我父母的话呢，我爸还在职。
3: 嗯，
8: 然后我妈的话是已经退休了。
3: 嗯，
8: 然后是幼儿园会计。
3: 嗯，
8: 然后我父亲的话是在铁路局还在从业。
3: 嗯，
8: 对。
3: 嗯，
8: 然后我性格的话呢是比较积极阳光的吧，就是比较开朗的，脾气也比还行。
3: 嗯，
8: 挺温和的。对。
3: 嗯
8: 嗯，个人爱好的话也因为也比较简单嘛。嗯，就一般周末就是出去赶途游。
3: 嗯，
8: 或者是在家做做饭这个样子，带带宠物。
3: 嗯，
8: 其他的也没了。
3: 嗯，好嘞，我觉得可圈可点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问一问。其实问的这个情况，一个是我了解，再一个呢也是带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正在等候的单身的朋友们，单身的异性共同来深入了解一下，好不好？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发布信息的平台，第一时间里我们会获取到很多的单身的信息，我们自己是参与者，但是呢可能更广大的还是听众，对吧？
8: 对。
3: 嗯，95年的小伙子啊，你说你现在是本地人，你是南京出生长大的？
8: 其实老家是安徽的。
3: 哦。
8: 然后我父母是在南京就定居了嘛。
3: 嗯，他就是南京人嘛。哦，咱们都有祖籍，
8: 对对对，
3: 咱们的故乡。那现在是独居，是说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
8: 对。
3: 嗯，自己住是吧？离父母应该是距离不是很远啊。
8: 反正都在南京嘛。
3: 嗯。银行工作是金融系统，那你大致是做什么类型的呢？
8: 就是理财相关的。
3: 嗯，理财，我可以说是那种理财经理型的吗？
8: 是的。
3: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工资开户行，比如说南京某某银行，那我们的每笔款项的进出，每个人专属的理财经理会第一时间里一目了然，然后就说，嗯，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项目，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是这样的吗？
8: 类似，但是呢，我就是我可能等级要稍微再高一些吧。
3: 嗯 ，OK， 毕竟95年的啊，已经30岁，有段时间了啊。你是研究生毕业的哈？
8: 对。
3: 嗯，所以现在呢，事业已经上正轨了。喜欢这个工作吗？
8: 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很稳定，很舒服。
3: 嗯，那如果说一个工作啊，有风险，有未知，但是呢？嗯，风险和收获呢也确实成正比，就属于那种什么什么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那种啊。还有一份呢，就是安定的，一眼望到头的，没什么风险的，但是呢非常有序的，可是呢工资不是很高啊。那不排除以前，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毕竟你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你会怎么选？
8: 嗯，如果刚工作那会儿，我可能会选老师说的前者。
3: 嗯，
8: 但是工作那么多年以后，
3: 嗯，
8: 我就觉得安逸和普通是最好的，
3: 无比珍贵啊。啊，这个能展开说说吗？我觉得这个心态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正在择业或者说在求学当中的孩子们，对于走上社会的一些选择是还挺关键的啊。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工作几年之后你会觉得安稳稳定就是最好的礼物呢？
8: 这样讲我就怕暮气太重了。
3: 嗯，
8: 会不会有点暮气太重？
3: 那我们不要暮气，我们就客观的来说说自己的考虑好了，就当然也带着你纯个人的一个体验嘛。嗯
8: 嗯，就是可能那时候毕业的话呢，
3: 嗯，
8: 对这个事业包括工作他会有一些憧憬和理想。
3: 嗯，
8: 然后呢就是可能更是希望老师你讲的闯一闯，搏一搏。
3: 嗯，
8: 但是
3: 觉得世界都是我的，我用青春赌明天。
8: 对对对对。
3: 嗯，
8: 但是呢工作了几年以后呢，你会发现，嗯，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些东西呢，
3: 嗯，
8: 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还是更客观的，就是越平淡越稳定，
3: 嗯，
8: 越安静就好。我就反正我后面的想法就是追求，就是温和从容，岁月静好那种感觉，
3: 嗯，
8: 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3: 嗯，我觉得可能跟你研究生一直学出来之后呢，然后工作之后有一个学生心态和工作之后的一个对比，你会觉得现在的选择挺好的。
8: 对对对。
3: 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跟你的性格特质有关系。你刚刚总结自己，你说你是比较温和的，脾气呢你说还行是吧？
8: 对。
3: 嗯，我跟你聊到现在也是一个逻辑清晰的，然后不是那么理想主义的一个男生，我这是一个中性词啊，对吧？
8: 嗯，
3: 就是说我们更加务实，我们也拿着这个历练给我们的这个好心态，我们也会欣赏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选择。
8: 对，
3: 最主要的我觉得跟你的脾气还有关系。你像有的人他去，比如说温和的人，慢吞吞的人，他去创业，那很明显会给自己制造很多很多焦虑。所以我想你今天的分享并不会给一些担心会带来什么老灯味，因为这纯打着我们个人的烙印。有的人可能在体制里面，那他一天也做不下去，可是他毕竟他还要挨日子哈。可是你呢，你欣赏，你喜欢，你也享受他。
8: 对，是的，老师，您说错。
3: 我觉得你的兴趣爱好也很好玩啊。你说你有宠物吗？你说你是以撸代养还是怎么着？
8: 哦，狗，养了只小柴。
3: 啊，你真的养了一个？
8: 啊，真的养了一个。
3: 我听说狗拆家，如果你不带它遛，狗是需要人带它遛的，如果你不带它遛，它就会。
8: 我觉得可能更像他在治愈我，因为我每天工作会做的比较时间比较多嘛。
3: 嗯，
8: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宠物叮嘱我晚上去遛遛他，
3: 嗯，
8: 然后薅一他，薅一下他，我就觉得，感觉对自己的健就是身体健康状态也不太好吧，
3: 少了点什么。
8: 反正我觉得是他在治愈我，
3: 而且是自己一个伴儿了。嗯，
8: 对对对对对，
3: 很多很多养猫养狗的都把当自己的家人亲人一样的啊。那我想问问，我听说身边一些养宠物的朋友啊，他怀着特别浓重的这个爱心，就像养了孩子一样，但凡养了这个宠物啊，他都没有跑过远的地方，比如说坐飞机啦，或者旅行很长时间啦。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除非你不出门。
8: 我一般会打电话问是不是宠物友好型的人游乐园或者是景区，可以带宠物进去吗？
3: 哦，
8: 得到明确通知我才去。
3: 哦，每次出去都会多一个这个步骤是吧？
8: 一定会的。
3: 嗯，那狗我觉得，那坐飞机你试过吗？带狗去坐飞机旅行？
8: 哦，我一般都开车。
3: 对吧，他可能有宠物，就像你有孩子之后，你也会考虑到交通工具对他的这个舒适性啊。
8: 对对对，我是不可能把它扔到家里面的。
3: 我跟你说，我们一个同事自从养了一个小狗狗，它是属于那种像泰迪一样的啊，它就原先都是国外去跑旅游，自从养了这个之后它就没有出过国，然后呢在去年下决心说要带着宠物旅行了，据说买飞机票比孩子还贵。还有，而且层层的一个外包装里包装那种的。
8: 对对，而且还要打针，那个就是各种这种
3: 检查都得有，
8: 是吧？
3: 我就
8: 对，还得要有他的狗的身份证。
3: 哎，我就很担心，要是你带着你的狗旅行，然后给他买一个机票，坐在你旁边，是什么感觉？
8: 我觉得太神奇了，主要狗会不安静，
3: 因为它可能它难道我们想象一下，它难道会在机舱里面到处溜达吗？也不会，
8: 不会溜达，但它肯定会叫嘛。我觉得
3: 对，估计嘴巴也会箍着，所以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哈。
8: 嗯，但没办法，你既然选择养它了，就不能说因为自己三分钟热度就把它抛弃。
3: 对，这就跟我们家庭当中迎来一个新成员是一样的嘛。是吧，你不能总欣赏孩子的好玩淘气可爱，但是
8: 对
3: 他另一面。 对，
8: 对，
3: 对，那这么说来我感觉你是很有爱心。哎，而且也有责任感，你知道这是很加分的。有的女生会觉得啊，他对狗都那么好，何况对人。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8: 是的，因为我家人也是这么说我的。
3: 嗯，可以可以，
8: 然后也比较有正义感吧，可能。
3: 嗯，那平时你是自己做饭啊？有时候会做饭是吧？
8: 基本上一周三四天自己做。
3: 嗯，你做给自己吃，你会给狗做狗粮吗？
8: 肯定的呀，会的。
3: 嗯，
8: 然后我会关注它大便的一个情况，要不要换狗粮。
3: 真的，好好好，
8: 真的，
3: 我觉得是个闪光的男孩，真的。诚心的说，嗯，但凡听到有人说他自己会做点饭，然后呢，养宠物，再加上点运动，我都觉得啊，这年轻人这标杆已经立起来了，
8: 就很有活力，对吧？
3: 对，你不说是不是活力，这是不是非常棒的一个规律的又健康的又丰富的人生？总比有的人你问他啊，他说我就喜欢看手机。他直言不讳的说刷手机。我心想现代人都喜欢刷手机，你刷手机是干嘛呢？打游戏通关？是看电影？还是修图？还是干嘛？相对于这个来说，我觉得真的闪光的男孩啊，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那想找个怎样的人一起同行呢？
8: 因为我是95年了嘛，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就95后吧，就差不多。然后我的身高的话呢是1.83米，就183，对，
3: 1.83米左右。
8: 希望，对，所以我希望女生是1.6米以上。然后有稳定的工作。未婚，学历的话就本科就可以。年薪的话，反正10万块钱左右就够了，我觉得就是反正够他自己用就可以了。
3: 你看嘛，你20万，他10万嘛，然后大家年薪30多，差不多嘛，对不对？
8: 对，30多，有可能再加你奖金，可能还能往40跑。对，
3: 多少是个够呢？是吧？它是根据我们相对的欲望来说。
8: 我觉得真的够用就好了。
3: 嗯，对。
8: 对，然后户籍的话，就是最好本。

0: 低的吧，做兵也可以。
1: 嗯，还有吗？
0: 性格的话呢，性格的话，我希望是那种也是开朗的，不要太强势，温柔的。就是他如果特别急躁，我会烦躁的。
1: 那如果他发脾气，你会哄吗？
0: 我一般我会哄的，我一般不会跟他吵。
1: 干嘛要吵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就像你非常的和你的这个稳定的工作和谐共存一样，稳定的情绪真的是人类的一大财富。
0: 对，是的。
1: 因为以不变应万变，它可以应对任何情况，有一个稳定的内核是弥足珍贵的。你别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有的一点就着，那你能指望这样的人给予他什么重任吗？对吧？有的人呢，你什么事儿交给他，他都渐渐有着落。句句有回
0: 是
1: 应，
0: 有回音，
1: 对，
0: 对。
1: 就非常值得托付。所以我们找对象谈恋爱，确实还要看跟他经事儿，遇到一些事情，哪怕是冲突，你才能够在冲突当中更多的去挖掘他，了解他。
0: 对的，老师。
1: 还有吗？
0: 最好也喜欢宠物吧。
1: 我刚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养多长时间了？
0: 养了有3年了。
1: 好，3年了啊！如果现在下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可人的姑娘，本地姑娘啊，工作也稳定也不错，身高年龄都符合要求，但是她就是不能接受宠物，猫啊狗啊，她可能都不行，确实是个原则。比如她过敏，对吧？这是很现实的，怎么办？这个问题。
0: 这个我真不好回答。那我觉得他，那我可是我喜欢狗呀，
1: 换人还
0: 我
1: 是
0: 可能
1: 换？
0: 还是我换不了我的狗，因为我的狗真的跟我感情处得太久了，我舍不得。
1: 哦，真的真的，我理解，我特别理解。
0: 因为我当时在领他的，就养他的时候，就给自己下了目标，我要把他送终。
1: 好，那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无解是吧？
0: 暂时是真的回答不了。
1: 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设想，因为我觉得，如果遇到一个姑娘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偏好，比如她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做她工作呀。你可以试着让她去接受，然后只
0: 他
1: 要
0: 如
1: 不
0: 果
1: 是
0: 过敏的话，
1: 过敏，
0: 他如果过敏这个就不太好处
1: 过
0: 理。
1: 敏期，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治这个过敏呢？
0: 就是要不把小狗送到我父母那边，然后让他帮我去带着管一管，然后平时我自己在弄，然后在一起的时候把它放到我妈那边，我觉得
1: 哎，
0: 这样
1: 对，
0: 磨合吧。
1: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遇到难题了，对吧？咱们要有一个解题的思
0: 有
1: 路，
0: 个
1: 是
0: 解决的
1: 吧？
0: 方案，对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就狗狗还是我们的家人，但只不过呢，我们一周从朝夕相处变成了一周回父母家，去看个2、3天，看看它是不是，经常跟父母天天可以拍视频，哎，这些都是解决的思路。就像我问你，你会不会哄女孩子一样，你说可能会哄吧，那还要学会哄，因为既然选择了他，就像选择了狗狗做我们的家人一样，女朋友也好，未来的未婚妻也好，以后孩子的妈，你的爱人也好，这都是我们选择的，遇到问题不能绕着走，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老师，你说的非常的对。
1: 好嘞，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人，我们把机会留给他们，就跟你聊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会记住你的闪光的男孩啊，希望你可以找到那
0: 谢
1: 个
0: 谢老师。
1: 一起散步、一起遛弯、一起遛狗、一起带着狗狗去旅行的那个后天的家人，好
0: 没
1: 吧？
0: 问题，没问题，谢谢老师。
1: 一起加油啊！再见。
0: 好，拜拜。
1: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1: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幸福直播，主持人子君，5223-5215。线上线下也有多种的方式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单身一线的资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找到我们，比如说地铁2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

0: 1024。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来认识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
0: 嗯，你好，一个女生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1: 是的。
0: 好的，非常高兴认识你啊。那我们就来首先按照惯例啊，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然后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了解你，好吗？
1: 可以的。
0: 嗯。
1: 我是南京本地人。
0: 嗯。
1: 然后本科学历。95年的。
0: 嗯。
1: 现在的话在
0: 呵呵。对吧？
1: 对。
0: 嗯，就只要跟没有关系的。我们都喜欢，
1: 我很喜欢，
0: 好想跟你做朋友，因为我经常去看电影找不到人，看展览约不到人。
1: 那可以一起约。
0: 那个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休假啊，然后五一我去了那个潮汕，然后我在让我想想我在哪里，在惠州啊。我有一天呢走到了一个巷子里，他们那儿很多古街古巷嘛，像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一样。然后呢我遇到了一个在很有100年左右那个老房子啊，历史的老房子里，在那个间老房子里开了一家瓷器店的这么一家小店。我在路边就发现了，以后我就走了进去，我突然一发不可收拾，去买了很多。然后他的那些东西呢跟咱们景德镇那些的还不一样，他有浓浓的那种80年代的那种，有点像日本像韩国那种民间的那种市集的那种风格的啊，但都是新的。老板呢是景德镇人，他在广东开了一家这个店，然后他的货呢都是就是别人很多年仓库景德镇仓库里的那种那种像库存一样的，所以它不像现在的新的东西，就让我特别着迷，各种的杯杯攒攒。我经常拿着问他，我说这个能干嘛，他说你想干嘛就干嘛，它可以当杯盖，也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当碗，也可以当小零食的盘子。对，我就在想我喜欢它，我想干嘛都行，你知道。
1: 对对对，
0: 我就在那儿，瓷器那么重，因为我的飞机嘛带不了这个。我后来他昨天给我寄的快递，我想说的是什么，我要尽快说不要忘记了。我想说的是他说很多人到这来旅游啊，走他店都走不出去，他劝我都你别看了，你再看你走不出去了。我想说的是我们对美，就对美的东西完全就会失去抵抗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对，我们可以用一个白碗可以吃饭，我们可以再来点花样的，我们只要喜欢都可以。所以我跟老板说，我说那怎么办啊，我对美没有抵抗力啊。老板说知音知音。所以给我打了很大的折扣。一想到我的那些东西漂洋过海的才来的路上，我就开心不已。
1: 哇，那就期待他的到来呗。
0: 真的就是对美没有抵抗力。所以你看音乐、美术、展览、电影，哪怕是那些别人觉得很无趣的剧，你都想这是一出大戏，好多人为他付出了努力，那我到底去看看，我骂也要有个根据，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呀，这么多的爱好，那我想你一定是一个不会感觉到轻易不会感觉到寂寞的人。
1: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性格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好相处的。那我也会去主动的去包容对方。我也很享受就是这种独处的快乐。
0: 那你形容自己是什么叫平易近人，如沐春风，还是情绪稳定？
1: 如沐春风吧。看到我的人都会觉得他可能就是觉得很轻松愉悦。
0: 不卷，你卷自己吗？
1: 我不卷，我一点
0: 真的是太难得了。你是南京本地人吗？
1: 对，我是本地人。
0: 妈呀，这么好的宝藏女孩。
1: 但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身边没有就合适的嘛，然后就想着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直面要比否定更有力量吧，也更有概率让自己保持一个正向的状态去解决个人的婚恋问题，包括一系列人生维度的问题。所以呢，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些些的建议也是非常的实用啊，稍后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体面人在婚恋市场的什么位置。想问

0: 面对婚恋当中的一些敏感问题，直面比逃避好，直面比否定更有力量，也更有概率让我们保持一个正向的状态去解决个人的婚恋问题，包括一系列的人生维度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子勋有几点建议啊，来给到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的朋友。毕竟我们这一段幸福的时光在每天江苏故事广播的午间一点到两点之间，那我们的节目的上半场是幸福情缘那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那下半场我们延续着上半场的主题，一起继续和你在爱的空中教室当中谈谈情，说说爱。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信心十足啊，
3: 嗯，
2: 一点都不焦虑了。
3: 嗯，
2: 哎呀，我觉得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家长愁云惨雾的进来，
3: 嗯，
2: 昂首阔挺胸的走出去，走出我的办公室，嗯，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
3: 对吧？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我很开心。
3: 这种情况不是一例啊！
2: 啊，对对，
3: 你他敬堂是这种样子。
2: 对对对对，
3: 所以，
2: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小伙伴完全可以把我咨询室的那个监控啊，没事去截取一些信息，截取一些片段。
3: 对，
2: 就是家长来的时候是愁云惨雾，对吧？走的时候是昂首挺胸，
3: 昂首挺胸。
2: 哎，我觉得都可以啊，前后对比一下，就让家长们知道，其实我们孩子的路未来很宽很宽，
3: 嗯，
2: 真的，你不需要太焦灼，真
3: 的，
2: 啊，哎，我们这个年纪了，其实中考的家长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的，
3: 哎哎，
2: 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的，
3: 对对对，
2: 哦，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不适合焦虑，
3: 是的，是的，
2: 哦，嗯，
3: 要

0: 顶足要顶足、哎、
1: 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告诉你当下真切的现实情况、
0: 嗯、对，
1: 而这个情况一定是比你们想象中要更好的情况、嗯、而不是你去找一个人说的你回家之后直接完蛋了
0: 没得洗了完蛋
1: 了，是的啊，千万不是，真的不是，我们千万不能够去找一个人聊完了之后你更着急了，那
0: 对我明白，我明白，其实就是就跟大家讲，就是孩子现在的压力大，其实家长的压力也不小啊，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先家长要先要解压，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孩子去解压，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而且孩子每天辛辛苦苦学习完回到家、嗯、然后看到妈妈一脸愁容，甚至还掉了550上金陵中学呢、嗯、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0: 嗯、
1: 但是550分你说要想上六大、嗯、我觉得是非常稳的、
0: 嗯、
1: 啊，所以再冲一下啊，再冲一下、嗯、我觉得你是有上金陵中学分校的很大可能，但是冲一下啊、嗯、对不对，谁能保证你冲不上去呢、
0: 嗯、
1: 啊，完全我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啊。联合体的孩子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0: 嗯、
1: 听很多人说啊联合体简单、
0: 嗯、
1: 联合体考的分有水分，
0: 嗯，
1: 我拒绝的啊、
0: 嗯、
1: 我拒绝，我非常抵制说这样的话，各位家长朋友们，我非常抵制说这样的话、
0: 嗯、
1: 千万不要听别人的这个谣言或者是妖言惑众啊、
0: 嗯、
1: 我告诉你们，不管试卷简单还是难，不管什么样，你孩子考出来的分就是他辛苦获得的好成绩，
0: 嗯，
1: 不可以抹杀孩子的付出和努力，
0: 是的是的，
1: 好吗，我最反对人家讲什么联合体不行，联合体有水分，联合体怎么了，联合体的孩子也有很优秀的能够考出好成绩的，你想想看、嗯、大菊老师，你想想看，丽水，
0: 嗯，
1: 高淳，
0: 嗯，
1: 江宁，
0: 嗯，
1: 还有什么秦淮江浦下面的那一些联合体的孩子，他们的教育师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市局比的，
0: 对，
1: 教育资源也很匮乏的、
0: 嗯、
1: 但是那些孩子能够考到550分怎么啦，考到550分也很强的好吗、
0: 不
1: 说明孩子自己的自觉努力的程度也很优秀 的
0: 是的，
1: 人家不是靠外力，是靠内动力的、
0: 嗯、
1: 怎么啦，我们联合体的孩子怎么啦，联合体的孩子我告诉你讲，不可以抹杀他们的付出和努力，
0: 对对对，好，那么我来也说那口南京话特别像大嘴老师的声音、不是，就是我呀，
1: 就是
0: 他、
1: 就是、
0: 我跟他主持，我除了我还有谁，
1: 还能有谁呢，
0: 对不对，这还能有谁呢，对吧，
1: 嗯，
0: 好，小南之瓜问，汇文校区汇文学区内的孩子除了正常分班考，听说可以投简历谈快班吗，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金陵汇文这个学校、
0: 嗯、
1: 其实它没有快班之说，
0: 嗯 嗯
1: 但是它有教职工子女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嗯老师家的孩子
0: 嗯
1: 去的比较多的那个班，但是你说40个孩子一个班，难道所有的都是教职工子女吗，当然不是，
0: 是
1: 有可能是20个，有可能是18个，有可能是25个，那一定不是占全部，那么剩下来的那些名额咱们可以争取一下，
0: 好的
1: 啊，
0: 嗯，沈伟英说，张老师如果知道你最近比较忙，忙里偷闲的时候看一下我发的信息，
1: 放心啊，我但是我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手机、嗯、是没你没给我发啊、
0: 嗯、
1: 所以上节目的时候现在就不看了，
0: 嗯，
1: 下节目之后我带你看啊，
0: 好，
1: 我知道今天鼓楼很多家长都收到成绩了、
0: 嗯、
1: 哎，有人说鼓楼压分5月10号才能出分，那我说吧，我就讲了，今天上班第一天就会告诉你们分数，为什么、嗯、因为在你们没有放假的时候试卷已经改出来了，
0: 对，
1: 只是压着五一不告诉你们、
0: 嗯、
1: 为的是让你们所有的家长能够过个好节、
0: 嗯、
1: 让你们轻轻松松愉愉快快的玩耍，风和日丽，带孩子出去散散心、
0: 嗯、
1: 好吗，不要辜负上面对大家的一番好意，所以即便今天出了成绩你们也不要慌，等我给你慢慢分析好吗，
0: 好，Miss 高说我现在大气都不敢出，我家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出出出没关系，
0: 对
1: 哦，咱这才什么时候啊，
0: 嗯，
1: 还有高中3年呢，
0: 嗯嗯，沈伟英说他一大早就发给你了，
1: 哦真的，
0: 分数出来第一时间就发给你了，
1: 哦不好意思，
0: 但是他确实是忙
1: 啊，忙，
0: 对吧，我跟你讲不要说张老师，
1: 我今天早上8点钟就出来
0: 了，对，不要说张老师忙了，张老师的助理老师
1: 也忙得也不得，
0: 今天下午还在人家学校门口做直播然后我

0: 我在台里面，我在台里面忙工作呀的。然后呢，我说一边工作呢，稍微缓解一下，我来看看有没有直播。一看，下来问我你在哪边哪边直播的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在现场。
1: 关键问题是今天小哥不容易啊，我给保安大爷给他连过来连过去。
0: 真的吗？
1: 啊，我就觉得好像哎，直播又没有照他学校大门，你说你不给他播干嘛？
0: 对，
1: 哎，是的，真可怜，真是不容易啊，主播不容易啊。
0: 我通过看那个地铁站还有什么过道出口，我就猜到他在哪边了。
1: 哎，哦，真的啊？你怎么来事啊？
0: 哎，
1: 乖乖，到底是老南京
0: 啊？不，一样啊，一样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那个的。你看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风和日丽，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讲哦，我们四月底还懂啊，就是他们造假哎，造假造说哎，你还知道不负债嘴妈不负责任的，但是我不一样，懂吗？啊，我南京人，南京本地的土生土长的，我妈这个对吧？弄虚作假，这要给人戳脊梁骨的，我做不出来。
0: 好，
1: 听我的，你这个分数绝对是四大的料。
0: 好，小黑不孤单是吧？这个刚才张老师已经讲过了啊，对你联系一下他啊，好吧？啊，来来来，我们来再往下看啊。这个静说，张老师，雨花区裸分518，能上哪所高中？
1: 你这个分数其实有一点尴尬，因为雨花台中学你自己雨花台中学高中你可能是上不了的。你这个分数的话，你往南航去走一下吧。往南航去走一下，好吧？南航。
0: 好好好。余宝说，立夏了，下一场雨就要热个高度了。这个
1: 立夏越热儿了，
0: 立夏就是上哪了
1: 啊？
0: 唰一叫，唰就上去了，啊，对吧？
1: 嗯，
0: 好，那个然后。小白牙手镯说：“这次不是了，
1: 这次不是了。
0: 哎，没得事，这个也不能对吧？不是也是在潜力对吧？
1: 你这怎么肥死嘛？你要知道，曾经问鼎过，你就是，
0: 对，
1: 好多人问鼎都没问鼎过呢。
0: 对，
1: 哎，是
0: 就是，
1: 不要妄自菲薄哦。
0: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哎，就是，就我赢过了，就是我永远赢过了。
1: 对啊”
0: 哎，我们有领导最好玩，
1: 我
0: 们
1: 有朋友，
0: 哎，我们有朋友，我们有朋友在这个集团打乒乓球比赛，然后赢过他了以后，再也不跟他比赛了，
1: 就不打了，
0: 就不打，
1: 我就不打，我就保持这个赢的状态。
0: 就
1: 那我就问你了，大嘴老师，那你说，拿过奥运会冠军的，曾经是世界冠军的，他拿过一次，然后他下一次没有拿到，难道他就不是奥运会冠军了吗？
0: 确确实实，
1: 他依然
0: 也是啊，也是，
1: 对不对？你上一届不是，你这一届，你上一届是，你这一届不是，但是你曾经就是，
0: 但是。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叫做世界纪录保持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记得现在跳高的世界纪录还没被打破嘞，他已经保持了好几十年了。
1: 真的真的是哪个人啊？
0: 索托马约尔。
1: 真的，这个人是全世界跳的最高的人。他跳多少啊？
0: 两米，应该是超过2.45米了。
1: 我的妈呀，这个人还是人哦，他多高啊？
0: 他不管多高啊，他是古巴的跳高名将索托马约尔啊。
1: 哇，真的？那这个人还活着吗？
0: 在呀、
1: 啊，
0: 在呀、啊。然后他是，我看啊，之前是我们中国的朱建华
1: 啊，
0: 跳了2.38米还是2.38米，然后就2.4米，然后有一个瑞典的舍贝利跳了2.42米、2.42米，然后索托马约尔一下子跳到2.45米。
1: 哎呀，
0: 嗯，
1: 那你说他每一次看奥运会看田径项目的时候，他跟的心情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对，我们就说啊雀跃，对不对？他就是。还是不如我，
0: 是是，
1: 一代不如一代。
0: 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就是很多时候的一些记录都是保持了很长时间都没打破。原来中国有一个三级跳远名将叫邹振先，他的亚洲记录大概保持了30年。30年，30年。
1: 其实大嘴，你知道吗？其实我非常佩服你一点，就是你把这些历史名人和这一些运动健将的名字，你随口就能说出来。
0: 那我就喜欢。
1: 真的
0: 啊，对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本事。
0: 但是那你
1: 就像我，就比如说我也会，比如说我也会很喜欢一些什么娱乐明星什么的，对吧？我有时候会在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聊一些什么。但是有时候一想到这个人名字的时候，我就那个，我想不起来了。
0: 这个也正常。这个我跟你讲，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记得。那你说，人家说学英语是不是应该记单词要记忆力好？
1: 对啊，
0: 那我英语不行啊。但是我历史就好。
1: 说你不感兴趣。
0: 对，我历史就好。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吧？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
1: 你就应该把历史的人物，然后用英语的方式把它背出来。 比如说把那些历史的东西，哎，就是这样子的呀。哎，有一些孩子背书是不是不行？哎，但是他唱歌很好，记歌词很好。
0: 是。
1: 哎，那我们能不能够把那些他要

0: 备的，比如说岳阳楼记啦，比如说滕王阁啦，然后我们把它用成歌曲的形式，然后让它唱出来，是不是很好？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啊，有教无类啊，我们要把孩子适合他的方式教给他，对不对？他喜欢什么方式教给他，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子就好了呀。
1: 好，我们还是点亮灯牌提问啊，我们会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问的问题呢很多很多啊，所以、
0: 这样吧、我觉得没有灯牌的家长呢，我们也不引导他一定要为我花钱、好不好？所有没有点灯牌的家长呢，你的问题在直播间没有被得到回答的，可以点击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
1: 咨询点这里，
0: 咨询点这里，然后跟我的助理联系，把这个分数发给我的助理，然后我的助理呢在后台他也会回复你的所有的需求的、好吗、啊，没有点亮灯牌的家长点击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啊，如果有灯牌的，我就直接在直播间回答你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花这个一毛钱也没有关系，好吗？直播间右下角绿色方块。
1: 好，蓝天的蓝问，去年中考状元多少分？
0: 去年中考状元嘛，668哎。
1: 哦，过快。
0: 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娃儿是真歪的不？他考这么高他也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虽然一直以来在他们学校都是保持优秀的成绩啊、但是呢，他在特长生加试的时候他已经被静陵中学已经录取了。他已经被静陵中学已经录取了，而且签约了静陵中学，说你只要考到中考成绩考到560分，满分560分以上，就全分560分以上，那你再减去70分，等于就考490分。你考490分，楼份考490分，我就

0: 远，可能有一点交通不便，但是真的值得你去，这是第一。第二，我希望今年中考的家长去关注一下金陵中学啊。我今天在来做直播的路上还在跟我们助理啊小哥连小哥在说，因为小哥今天下午去的是金陵中学直播，
1: 是
0: 我还在跟小哥说，我说小哥说哇张老师他们的一本率居然是100%，哇太牛了。然后我就跟小哥讲，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我告诉你讲，金陵中学虽然在我们南京，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叫万年龙儿。因为他一直是笼罩在金陵南师附中
1: 下面
0: 的，他一直是万年龙儿。但是我告诉你讲，从去年开始，高考成绩有望突破这个南师附中，
1: 是吧？
0: 这个数据非常的漂亮。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1: 什么？
0: 就是这个是什么造成的？我告诉你，就是金陵中学目前的这个集团化运作的模式，给到金陵中学有了一大把掐尖的机会，有很多的优质生源，就比如说去年的中考状元去到了金陵中学，
1: 是是是，
0: 导致现在金陵中学的这个生源啊，质量非常的高，
1: 是是是，
0: 有很多的孩子他是能够达到附中的分数线，他不去，他去了金陵中学，
1: 是是是，
0: 懂吗？而且金陵中学在培养孩子的这个方式上也特别的独特，比如说我们金陵中学江心洲分校，今年高二有一个男孩子，因为和他的生物老师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和交流，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他居然获得了高二获得了这个生物竞赛的金奖。大家要知道国家一等奖有很多人，
1: 是，
0: 但是金奖那就不容易了，他拿了金奖，而且才高二，就基本上这个孩子一定是清北的料了，这个就跟金陵中学在培养孩子的方式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我据了解啊，这个孩子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生物，这个就了不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家长，就是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金陵中学。
1: 好的，花木兰问，南京卫校今年有3+4，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考实。
0: 这个消息请观看张老师给你们的视频，
1: 对，
0: 张老师视频里面有3+4，护理康养方向，
1: 中高学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号里面呢就有啊，抖音里面就有啊。星星妈妈就问了，张老师，鼓楼区裸分501能冲哪个学校？上期末裸分550.5，这次历史最低分。
0: 其实这个分数的话呢，我觉得家长先不要着急，首先肯定是有四星高中上的，然后至于是哪一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燕子矶中学啊、12中啊，这些学校，
1: 是，
0: 好吗？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我一定相信你孩子的这个分数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是中考的最后分数，好吗？具体的详细情况你把孩子的那个各科小分、语数外、物化、史政各科小分发给我的助理，好吧？我的助理跟他联系一下。
1: 咨询点这里啊，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啊。好，这个然后一团图华，就是也这个只能讲说鼓楼还没出来，鼓楼一模还没出来，要孩子晚上回家才知道啊。
0: 已经出了啊，已经出了啊，很多学校已经出了，比如说像求真啊、宁海啊，这些都出了啊，就大家在可能智学网上没有登出来，但是呢放学回家可能就知道了。
1: 对对对，其实小白牙手作和余宝的聊天挺有意思啊。余宝跟他讲，这次不是最后一次试就行，南师附中等着你。
0: 对，是的。
1: 然后小白牙谢谢他说先冲冲附中的特长生，
0: 一定可以的。
1: 丽说我家娃儿也喜欢各种运动员，蛮好的，蛮好的。
0: 对啊，男孩子就要有男孩子的样子。
1: 对啊，
0: 男孩子是什么样子啊？男孩子就是应该爱运动，爱奔跑。阳光，
1: 对，我们那时候春晚上面还有一首歌呢，
0: 什么歌？
1: 就叫男孩。
0: 男孩，
1: 男孩子大家最能往前那冲，男孩子三天不踢足球，脚就发痒。
0: 这是春晚上的歌。
1: 对啊，男孩子下雨天他也不打伞。
0: 对，这就是男孩的样
1: 子，对吧？
0: 对，这就是男孩子。
1: 对对对，我们以后可以在节目里面放一下这首歌。
0: 而且男孩子出门，请你不要去防晒，
1: 对吧？丽的小朋友说特别喜欢运动员，特别是足球，好呀。考完了，今年世界杯好好看。
0: 有可能央视不转播。
1: 啊，不不不，这个就是也不会，就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没有版权。 好，没有版权不等。

0: 等于没得办法看，啊，懂吗？
1: 哎哎哎哎哎，
0: 没有版权等于有版权。
1: 哦哦哦哦，
0: 各种资源都能看啊。
1: 嗯，
0: 好，
1: 嗯，
0: 这个微微就讲《岳阳楼记》。
1: 嗯，
0: 琵琶行，
1: 嗯，
0: 我们家都听着，现在这种歌还蛮多的。
1: 哎，
0: 是的，
1: 对对对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现在都谱成歌了。
1: 哎，嗯，
0: 是你，
1: 而且他这些原来以前他就是
0: 就是歌，
1: 就是歌，
0: 为什么叫诗歌？诗歌，
1: 哎，诗歌是，啊，
0: 那时候，
1: 就是，
0: 那时候不是说弹乐器，是吧？击缶儿歌，
1: 清平乐，
0: 对，击缶儿歌，弹剑儿歌，都是，嗯，就是这古人
1: 的，他以前他就是歌，
0: 哎，对吧？古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喝酒，嗯，一激动。拿筷子弹起来了，就诗歌是吧？一激动，把瓦盆敲起来了；一激动，把剑舞起来了；一激动，把桌子举起来，那耍酒疯。
1: 对，嗯，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没错。
0: 嗯嗯，对吧？好，来，我们来看看啊。萧说雨花区裸分548，大概可以上哪个学校呢？
1: 548，
0: 雨花台区，雨花台区。
1: 这个分数的话，你上你们雨花台中学应该是 OK 的。
0: 嗯嗯。
1: 啊，上你们雨花台中学是 OK 的。
0: 是是，
1: 嗯。
0: 然后为你摘星弄月说，陆赫一模裸分540，怎么搞？
1: 陆赫这个分数嘛，我觉得去冲一下一中江北。
0: 嗯嗯
1: 啊，去冲一下一中江北，
0: 嗯嗯，
1: 啊，
0: 嗯嗯，好。永和铃铛说京中很好，清河说正外校园太美了，围墙边上都是蔷薇花，附近的环境也很好。
1: 对的，
0: 嗯，
1: 对的。
0: 好，南风如我意说我们联合体一模裸分570，孩子一心想读京中，有机会吗？
1: 有机会，
0: 有机会，嗯，有机会啊。嗯，来就往下走啊。好。幸福有晴天说一定要相信张老师，小升初就在金陵河西和正外上进行选择，最后听张老师的选择了正外，
1: 然后他们家就刚刚让张老师起立了。这幸福有晴天刚刚不是我起立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选择的是对的，
0: 是
1: 吧？
0: 哦，嗯，
1: 我真的啊，就是幸福有晴天，张老师也很高兴，因为你三年前听了我的，选择了正外，
0: 嗯，
1: 三年后的今天，你的孩子成绩这么好，我真的，我觉得真是比我吃什么都香，
0: 嗯，
1: 真的，我已经很开心，
0: 嗯，
1: 啊，所以再过三年，我依然希望能够听到你们家娃的好消息。
0: 嗯，对对对，这张老师呢，这个心情就像喝了蜜似的。
1: 哎，我觉得我今年要打了鸡血一样的，
0: 哎，喝了蜜，
1: 哎，状态好的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
1: 我昨天的状态就没有今天的状态好。
0: 是的。
1: 有没有觉得，啊？
0: 对对对，昨天我状态也没有今天好。
1: 啊，真的。
0: 对吧？啊，然后
1: 你是因为你喊你来加班的，你倒是不开心了。
0: 哦，没有没有啊。
1: 大嘴昨天是这样讲的，大嘴说，整个台里头嘛都没有主持人，哎，大家都休息的，我过来上班。
0: 啊，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这个能讲吧？
1: 啊，你讲啊。
0: 今天安排我带队旅游出差，我拒了。
1: 哎，你看，
0: 我拒了。
1: 但大公无私啊，
0: 八天，赣南爽屋，
1: 哎，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开心白了。
0: 嗯，
1: 哎，算了，不可以了。
0: 对啊，
1: 为大家服务。
0: 后来他一讲说是六月底，我说那不行，张老师六月底是最关键的时刻。
1: 其实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六月底中考都考完了，你可以也是没得关系的。21号考完了。
0: 我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嗯，对，有可能会到七月头回来的。
0: 就是的，那就对啊，
1: 哎，
0: 对吧？是不是？
1: 七月头回来我们就出分了。
0: 关键我们要安排好，
1: 嗯，
0: 因为这个代班的好多老师都出去，
1: 都出去放暑假了不？
0: 对。然后他们跟我讲说，那他们都出去，你还能录播？我不可以，不可以。这时候家长也盼望，赵老师也盼望，不可以。
1: 盼望着。
0: 嗯嗯。好，然后琉璃521说，鼓楼区裸分550能上四大吗？
1: 对呀，啊，
0: 嗯，
1: 对呀，啊，
0: 嗯，
1: 加油加油啊！
0: 好，然后真真问了一个问题，
1: 哎，
0: 初二的过来听一听啊，请问裸分是啥意思？
1: 没事儿，你不用管。哦，你就放心的考就行了。
0: 对，
1: 你这个到明年你自然就懂了。
0: 对，
1: 而且还有像初二我们一般也会讲裸分，
0: 嗯，
1: 什么叫裸分？就是语数外物理四门的分，
0: 嗯，
1: 我们也叫裸分，我不看政治历史。
0: 是是是，
1: 所以初二也有裸分，就是我们只看那四门啊，四门主课。
0: 平安喜乐给您介绍了，说就是那个裸分呢，就是除掉英语口语30分和体育的40分。
1: 哎，初二我们也看，就看四门，
0: 嗯，
1: 四门总分，
0: 嗯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电台，
0: 嗯嗯，
1: 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啊，
0: 嗯，
1: 就是她今天呢，就是我今天一来的时候，
0: 批评她，
1: 她就说张老师，我们家期中考试没考好，
0: 嗯，
1: 然后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她说哎呦，我的总分只有350多，我说六大了你还想怎么样？他说是不是啊？我就觉得他没有考好。
0: 他是。

0: 还是裸喷350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呀，就很傲了，就是不要就
0: 然后
1: 就妈妈们哦，就是老是什么都想要。
0: 昨天没听节目报，
1: 哎，这个那个的。
0: 他昨天他批评我的，我说我儿子参加街舞比赛就拿了5张奖牌，就一场比赛里面拿5张奖牌，所有的项目都拿奖牌。然后我说唯一遗憾的就是没得过硬的，都不是金牌。然后。掉妈脑子是不是有病啊？这每个项目
1: 什么时候讲这么
0: 是不是？你是不是要求太高啊？
1: 哎，我讲你是不是要求太高？
0: 要求太
1: 高，你脑子有病啊？
0: 是，哎，潜台词讲的，
1: 潜台词没讲出来。
0: 然后我跟他讲，我说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何优师讲的，存下了，哎，好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然后我们来再往下看啊，
1: 哎，
0: 霍霍奶茶说。霍霍奶茶说，你看用南京话讲啊，
1: 霍霍奶茶，
0: 张老师栖霞裸分563、
1: 哦，
0: 大概能上哪儿？
1: 哎，这也很好嘞，栖霞区563这个分数嘛，六大是稳的，六大是稳的哦，
0: 对，
1: 好吧哦，栖霞区的孩子加油哦，相信你会更好的。
0: 好的，我们来往下面走啊，炒豆芽说，鼓楼裸分476，万一没冲上去，大概能到哪里上高
1: 峰？你这样炒豆芽，
0: 你
1: 这样你跟我我助理马上跟你联系，
0: 对对对，
1: 你把你的各科小分告诉我，然后我来看一下你的孩子的整体的情况，好不好？如果真的没有冲上去，我觉得保底咱们去上一个3+4或者5+2，其实对于你孩子也不是另外，
0: 对对，
1: 也不是一个出路，好吗？
0: 是是，
1: 所以你把你的孩子的各科小分发给我，可以吗？
0: 对
1: 啊，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
0: 对，然后张老师就是也正好讲一个案例啊，就是我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师弟，不是郑总啊，是另外一个师弟，他女儿是南卫的那个护理，
1: 哎，
0: 护理呢今年考这个是不是小
1: 康达学院？
0: 哎，康达学院，
1: 哎，考上了，
0: 开心哦！跟我讲，他大概超过分数线50分，
1: 乖乖，不得了
0: 啊！超过分数线，
1: 那一般像他这么优秀的孩子，其实有一些三甲医院也会提前要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不是他们那个就是英语是到30分达标就可以了嘛？他考了75分。
1: 哦，乖乖，
0: 儿子，
1: 没得名啊，
0: 儿子。
1: 所以
0: 其实也很好嘛，
1: 要优秀。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讲什么学护理大专，然后人家单位不要，没有这个话，没有哪一家医院说过我们家绝对不要大专生，没有，
0: 没有，
1: 人家只是不要。不优秀的孩子，你说这么优秀的孩子，人家有什么理由不要？
0: 那、啊、康达学院不是出来就本科吗？
1: 对呀、啊，康达学院第一，康达学院出来是本科。我告诉你讲，你可以让就是你的这个师弟，再让孩子去把那个省统考、省市统考再考一下。我告诉你讲，三甲医院也会要他，到时候他还头疼呢。哎，我到底是继续读书呢，还是先去三甲医院上班呢？对不对？这个还有很多的，南京每一年，南京卫校每一年大概。1/3的孩子能考上康达学院，1/3哦，其实我觉得还蛮多的了，
0: 蛮多了，
1: 哎，不少了，不少了啊，1/3的孩子能考上康达学院，这1/3考上康达学院的孩子里面呢，又有大约1/3左右，甚至1/2，能够被三甲医院录取，
0: 是吧？
1: 所以家长朋友，你这时候你就要想了呀，那我到底是继续再读2年拿本科，还是我先上？先去三甲上班，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0: 其实我师弟他这个女儿蛮厉害的，就是在学校里面还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这个
1: 技能大赛，哦哟，
0: 好像是2等奖之榜上的。
1: 对，不要反嘞，全国大赛就像他这种，有的时候也会免考，就直接如果拿到1等奖，那他就免考了。
0: 对对对。
1: 哦，而且各位家长们啊，就是真的你们真的是值得去考虑一下的，就是如果是我的孩子啊，就是当然我的孩子今年也中考，那我的孩子如果他最后去选择卫校，5年以后他又被三甲医院录取了，他又可以去考本科，就是考本也通过了，那我告诉你啊，我真的会很有可能会让我的孩子去先去就业。
0: 哎，对，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就是师姐的女儿，她是就是本科毕业以后呢，是准备就是读硕士，研究生，然后已经拿到 offer 了，是香港大学的 offer，
1: 乖，
0: 但是同时有一个大型的国企世界500强，给他了一个合同，他果断的放弃了 offer， 去了合同。
1: 对呀、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特别是护理这个专业，为什么我提倡让他先去工作？真的，因为你提前2年工作，最终同样可能你是大专，别人是本科，对不对？但是你提前两。

0: 两年工作，然后呢，你的同学上了两年本科，毕业出来可能还是成为你的同事，也进了三甲医院，但是对不起，因为你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他就得喊你一声老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大嘴的老婆就是医护工作者，他有他很清楚，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晚年两年来，你就要喊我老师，你真的不行，实战操作经验能力不足。
1: 对对对，我家太太是苏州卫校，这个药剂科毕业，
0: 现在已经不收初中生了。
1: 对，苏州卫校现在已经并入苏州大学了。
0: 苏大了，苏大医学院。然后他就是你晚两年，那对不起，你就得喊老师。你的各方面的你都要比别人弱一点，为什么？你实战能力差呀！别看你学历比我高，懂吗？你就得喊我一声老师。然而护理就是这么一个熟能生巧的职业，那我就是比你能力上要强一点，懂吗？所以那同样我们孩子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你利用这个上夜班的时间啊，业余的时间啊，你还可以读一个在职的本科，就是或者是成人本科，那医院方面也同样认可你的这个本科学历，就可以了呀，所以你不比别人差到哪里，懂吗？
1: 好，喝喝奶茶，我们继续问问题啊。张老师啊，这个联合体到底有不得气侠，语文试卷总不一样。
0: 有啊，当然有气侠啦，有的。
1: 好，要往下走啊，这个锦鲤花开说南京卫校分也不低啊，
0: 还好吧，不就是比三星高中分的数线还低一点啊。
1: 好，
0: 你要是考不上南京卫校，那你这个分三星高中也上不了的，很高了，很低了，已经很低了。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信息太多，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到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希望大家呢，
0: 所有没有联系上的家长直接点击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框，跟我的助理联系咨询啊，把你的问题再问一遍，我的助理都会回答你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场外的热线是136062501182136062501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间5点到6点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等一下，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别在这拆了，回去看吧。
6: 行，那我回家再拆。
5: 好。

0: 这什么呀？
1: 熊超父母的亲笔信，拿去试试去。厉害呀！
0: 行，有了这个，他嘴再硬，我们也想办法把它撬开。
1: 必须撬开，赶紧撬开吧！再撬不开，什么都凉了。
0: 交给我们了。
1: 行。
2: 有人去找了孟宇，这事你知道吗？
3: 哎，是，这是我的疏忽，对不起啊。到底是什么人？
2: 专案组，还有清风，还有。你看看这个。刘天野和清风开始合作了，是冲着我们来的。
4: 你们局里也有人搞小动作，
2: 专案组还在动，该解决的人就要解决了，不然我们都不踏实。

0: 到这个岁数还在坚持健身呢？嗯？
1: 啊，
0: 我就是要时刻告诫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你正当年，我觉得你也应该健健身。健身能磨练人的意志，能让人时刻清醒，而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头脑清醒。彭军，你懂吗？
1: 我懂。领导的意思，我铭记于心。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

0: 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
1: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幼斌等。

0: 喂，
1: 哎，冯军，
0: 你们还在医院吗？熊昌怎么样？
1: 啊，他的情况稳定多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冯军，曾旭今天来了一趟医院，送了封信过来，是熊超父母的亲笔信，我们公布更新，感觉有戏啊。冯军，要不早点带回来，再突击一下。
0: 不用了，再晾晾他，你们先盯着。
1: 是。

0: 张，你给我加了底，我也给你降了底。终点到了，他们把严局调走，就是为了对付我。楚婷，我建议吸纳中原宁同志加入专案组。
1: 好啊。
0: 叶局一直在跟我夸你，业务能力强，办事缜密，重要的是原则性强。欢迎，
1: 感谢楚婷和叶局对我的信任。
2: 文汉章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手机前的各位，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手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怎么样，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过得还不错吧？去哪玩了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当然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打蓝鲸 APP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可以说这个五一的天气，这五天啊，可以说起伏不定。尤其啊，记得这个二号的这场雨啊，也是让大家的这个出行，被吓得是措手不及了。那目前呢，来看到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呢，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那像今天啊，可以说是，最高气温来到了一个新高了。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说来到30度啊，最低气温呢也在15度上下啊，非常的舒适了。那放眼望去呢，本周的最高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浮动，最低气温在12度到19度之间浮动。整体而言啊，还是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礼拜啊。那当然紫外线比较强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到紫外线的一个防护工作了。那来关注到这个五一期间啊，这个江苏呢可以说文旅火力全开。那在昨天的时候啊，记者呢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啊，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假期五天全省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97家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253家文博场馆、32家旅游休闲街区和62家旅游度假区。去重后啊，共接待国内游客3758.98万人，啊，同比增长了7.23%。那按照文旅部假日旅游数据测算方法测算呢，旅客总消费达到429.78亿元，同比增长了6.69%，其中省外游客占比46.94%，高于春节假期6%。山东、浙江游客量同比分别增长20.79%和19.64%。那省内的跨市游客占比达到19.22%。那运营商的国际漫游数据监测显示呢，5月1号零时到这个全省呢这个纳入监测的262家 C 级以上景区共接待入境游客5.33万人次，也是同比增长了19.15%。那银联的商务数据也显示啊，五一假期的前四天，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217.47亿元，同比增长4.7%，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0.7%，居全国第一。那这个假期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呢，也是成为文旅引流的超级 IP。跟着苏超游江苏，也是成为文旅消费最鲜明的标签了啊！5月2号晚的四场苏超常规赛，在南京、泰州、苏州、镇江四地同步上演。那四场比赛的观赛总人数超过150,000人。各地的热烈响应，观赛的第二现场也迅速成为全省狂欢的新阵地。南京环玄武湖打造的观赛矩阵惊艳亮相，南京国展、六角广场、玄武花园城等四大商圈在联动发力之下，在商场中庭也是架设了高清大屏。淮安盱眙的第二现场呢，同步上演了长三角虾客争霸赛，人们啃着热辣的龙虾，观看着高清的赛事直播。哇，真的是太幸福了啊。那根据统计的全省结合四场核心苏超赛事，也是推出了跟着苏超去江苏的活动达到28项。哎呀，只看风景还不够啊，还要让人沉浸其中。那今年五一沉浸式互动式深化体验也成为了江苏文旅的消费主流。全省推出的超3700项文旅活动中呢，沉浸式项目文博夜游、实景演绎等180余项超新体验也是备受游客青睐。 扬州广陵路新开发的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啊，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走进博物馆，处处是景。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4: 八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啊。天气渐弱了，那很多社交平台呢，最近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饮用水啊，不少宝妈给孩子喝的水啊，也是花样百出，矿泉水啊、纯净水啊、蒸馏水啊、富氧水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婴儿水。那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水呢，养娃究竟是选择什么样的水呢？啊，究竟是该如何正确的去给孩子喝水？那比如说啊，你在这个一些平台上输入婴儿水啊，会出现一些词条，比如说这个水适合冲奶粉啊，它跟这个矿泉水的区别呀，啊，这个真的好吗？这种婴儿水。那其实呢，就你在电商平台上看啊，它会标注适合婴幼儿的这样的字样，那详情呢也会有产品的水源地啊，说这种水低钠，矿化度低，而且商业无菌啊，适合婴幼儿直饮或者是冲泡奶粉。那还有呢，这个母婴水啊，会标注说有些是意大利啊或者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啊，有这个偏硅酸啊，且低钠氮矿。那记者呢也都会注意到嘛。这个水上都会给出钠、钙、镁、钾这样的矿物的具体数值，并且对应了不同的这种法规和一些专业机构的要求。那婴儿水呢？那其实，线下售卖情况怎么样呢？其实你看啊，这个婴儿水它已经卖了很多年了。那一升呢，9块钱，啊，那同品牌的5升天然饮用水也

也就才不到10块钱。那在电商平台上，那婴儿水的评价中呢，有不少人说呀，说这个用这款水冲奶粉啊，已经第二箱了啊，买过来就是给孩子冲奶粉用的。那有人呢说，这个第一次听说啊，婴幼儿可以喝的水就买来试试。那在超市呢，咱们的记者也是随机咨询了几个宝妈啊，有的表示说自己就没有听过这个母婴水或者婴儿水，说自己孩子是喝这种煮沸的自来水。那有的表示说近些年来也听说过婴儿水，但觉得性价比不高啊，说没有必要。那宝宝究竟应该喝什么水呢？那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也是介绍到，自来水煮沸之后可以给宝宝喝，只要水质符合国家的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煮沸之后都可以给孩子喝。第二种是纯净水，就是没有任何矿物质的。有的家长就担心啊，说水里没有矿物质会不会让宝宝缺乏元素啊？这个医生也说了，家长呢不用担心，宝宝不是靠喝水来补充矿物质啊。那矿物质的摄入是靠一些正常的食物来补充，那喝水呢其实主要就是水分。第三种是矿泉水。那这个医生也是强调，如果啊这个里面有些微量元素的这个含量，比如说钠含量每升超过20毫克的矿泉水不能给宝宝喝，尤其是2岁以下的宝宝啊。另外也不建议用矿泉水去冲泡奶粉，因为矿泉水可能会破坏奶粉中配好的这种矿物质的比例啊。那第四种就是所谓家长追捧的婴儿水。那其实医生也介绍说，国家呢这个没有制定这个针对于婴幼儿饮用水的这种标准，每个国家对于饮用水的指标是不同的。婴儿水中钠的含量是低于每升20毫克，那普通矿泉水呢也是有这个标准的，对不对啊？那至于啊，究竟应该给孩子喝什么样的水？那专家也是提示啊，说不管什么样的水，一定是要注意卫生。天气热了，避免给宝宝喝放置很久的饮用水，放置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给宝宝选择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水，经过高温灭菌之后直接饮用即可。那对于婴儿喝水啊，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营养科主任也是介绍到说，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是不用额外补充水分的，建议6个月以内婴儿建议啊以纯母乳喂养，所有的营养包括水分都由母乳提供，不需要添加任何辅食，必要的时候可以少喂点水。那6个月内啊，婴儿如果是喝配方奶的，主要是观察宝宝的尿量如何，如果尿量可以啊，这个那就不一定要喝水。但是如果宝宝生病发烧腹泻了，那小便的量和次又少，就要适当的给宝宝补充水分了啊。所以说嘛，这个至于孩子喝什么样的水啊，这个医生也是给出了这种权威的建议啊。我觉得我个人总结来说啊，就是符合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喝的水嘛，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啊，烧开了之后晾凉了啊，就可以给宝宝喝了啊。千万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记者采访有些家长的时候，家长也说啊，说这个觉得没必要，的确性价比是低了一些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啊，根据个人的需求和选择啊，不同种类的水啊。这个就是今天下半场的小小观察员跟你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的哆来咪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继续要带着大家呢，从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啊。
3: 没错、
2: 这个要说在古时候的这些诗人当中、张杰你最喜欢哪一位诗人的作品？
3: 李白呀。
2: 为什么是他呢？
3: 因为李白他的这些这个诗句当中啊、你能了解到这个他的这个博学多才。
2: 这个李白呢确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都可以读到那种非常具有豪情的诗、
3: 对，很率真。
2: 对，那么说到这种具有豪情的而且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心情的啊、这样的你觉得最洒脱的又是李白的哪一首作品呢？
3: 有人说李白嘛，无酒不诗，当然是他那首《将进酒》。
2: 对啊，《将进酒》呢，大家呢就是一开始啊，就一提到这个名字，一定会说啊，这是李白的作品。
3: 没错啊。
2: 但其实《将进酒》呢，它是一个乐府旧题了，它不是说只是啊这样的这个题目只有李白做过，
3: 就是还有人做过。
2: 对，但只不过呢，的后人呢，对于这一首李白所做的《将进酒》，实际上是最广为流传的，也是最喜欢的。那么《将进酒》呢，大抵是饮酒放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李白呢运用这个旧题，表面上呢他是挺放纵的啊，喝完酒之后呢就开始畅饮着，而全诗呢以抱用世之才而不欲合啊，他呢其实是以这个为诗脉，整篇呢是酣畅淋漓的挥发着自己的这种情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是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感，是真正的融入到这个诗当中去的啊。那么在同题材的作品当中呢，这一首是影响最大的一首。诗人呢这个豪饮高歌借酒消愁，也是抒发了很多的人生感慨在其中。这诗里面呢有失望也有自信，有悲愤也有抗争的情怀，所以还是有很多情绪交织在一起的，体现的呢是李白这个诗人强烈的那种豪放的个性啊，全诗当中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这首诗张杰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
3: 没错，将进酒嘛，这个很多小朋友这个在上语文课的时候也去了解过这样的一首作品，对吧？
2: 对，那么要不今天就由张杰哥哥把这一首诗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下，一起来回忆回忆曾经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的小选手们都喜欢在比赛当中朗诵的这首
3: 将进酒。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

0: 在凤凰传奇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到了这首《将进酒》啊，我觉得玲花的这个唱功啊，足以让大家感受这个诗所表达的那种豪情了。
1: 没错啊，在这个古典当中循序渐进，
0: 对，非常的有这个豪情。从在最开始歌曲当中呢，是一种慢慢的缓节奏的低起，然后到后面的啊完全唱开的感觉。
1: 没错，
0: 哎呀，跟这个诗呢好像完全的是配合到了一起去啊。其实李白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爽的状态的。李白我们大家都知道志向非常的远大，他是想要当宰相的，但是呢暂时没有那个时机啊，有巨大期待的人呢就会有巨大的失落，没说嘛，梦想有多大，但是呢可能当时跌落的就有多惨进而呢他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牢骚啊，想要对外面抒发。而这首诗呢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一份抒发的牢骚，其实就是对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不可以
1: 借酒消愁。
0: 对的，李白说了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1: 辈
0: 岂
1: 是
0: 蓬
1: 蒿
0: 人。这首诗呢其实写在他要去觐见这个唐玄宗的路上的。李白的一生是非常骄傲的，而且一生也都非常的自信，也是挺不可一世的，都在这一首表现失望和失落的诗里面同时出现了，所以呢还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两极反转的感觉。虽然这首诗本身看着好像有点消沉，但是读的时候却是一种解放释放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越唱越读可能就会越兴奋的这个感觉就出现了啊。那么今天带着大家在哆来咪的时刻，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这首《将进酒》。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
5: 我的虚实，我领人从小道偷偷的到营盘附近，本来我想等您一起开仗。正巧金兀术领人观看地势，我一瞧，到嘴里的肉我怎么能不吃呢？把他要抓住，不就都完了吗？所以我领人出来抓金兀术。我琢磨我这一马四斧子不含糊，哪知道一伸手，那金兀术太厉害了，打了没有3个照面，被他一斧子把我头盔砍掉了，把我头发也削掉了。哼，好悬，差一点脑袋没了。脑袋没了就见不着大哥了。牛皋，你目无本帅，私自交锋，又打了败仗，你有何脸面见我？我想死来的，可我一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我又回来了。岳飞呀，气不得，乐不得。牛皋，本帅在此扎营，命令与金兀术送信，叫他到爱华山与本帅开兵见仗。金兀术要来了，算你立功，蒋公折罪，去吧。牛皋一听着急了，哎，元帅，不行啊，我把金兀术的祖宗都掘出来了，我再去非宰我不可呀。大胆，眼不来金兀术，休来见我。牛皋无奈点点头，好吧，

安人都记又回来了。牛皋来到大道上，马上加鞭，一口气儿出去了三四十里地，前边就是番营。番兵见他又回来，就喊：“小南门，别往前来，再往前来要开弓放箭了。”牛皋说：“哎哎哎，别！梁国骄兵不斩来使，我是送信的。去，快告诉金兀术，就说我牛皋来了，叫他赔头发来了。”小番听完，往里报信儿。一会儿的功夫，炮声一响，金兀术还真出来了。他看了看牛皋：“小南蛮，刚才饶你不死，你为何去而不返？”牛皋一乐：“嘿，我请你来了，你不是说叫我赔头发吗？我不这么说怕你不出来。”“哦，请我做什么？”“不是我请你，我大哥扫北副元帅岳飞叫我给你送信儿，叫你到爱华山与他开兵见仗。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金兀术，你是当狗熊是当英雄，你可酌量着办。”金兀术一听岳飞两个字，眼睛全红了，虽然没见过这个人，耳朵全灌满了。八盘山一战，死了金牙胡、银牙胡，还有3000人马。青龙山一战，伤了10万大军，活捉同仙文郎。多亏刘裕投降，把同仙文郎救出来，不然他也死了。那一战，詹邯吓出病了，多少天一提岳飞，他浑身都打哆嗦。此一番，我带中原50万人马，死岳飞手10多万呢、啊！我要抓住岳飞，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牛皋，我正要找岳飞，找不到，他送上门来了。正好，你先走，某家随后就到。牛皋说：“你可得去啊，可不能失信呐。”“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我走了。”牛皋自去交令，金兀术吩咐点炮起兵，兵奔爱华山。军士哈密赤急忙拦挡：“慢，郎中去不得呀，那岳飞足智多谋，恐怕设下埋伏，郎主上当啊。”金兀术把嘴一撇：“哼，岳飞是个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会什么？”“哎呀，我的郎中啊，千万别轻敌，轻敌必败呀。”“胡说，我已经告诉牛皋随后就到，如要不到，岂不被他耻笑。”“起兵。”金兀术从出世以来没遇见过敌手，所以没把岳飞放在眼里。哈密赤一看金兀术不听劝，心里暗暗生气。说话间，番营一阵的忙乱，八国灭火，收起帐篷，起兵奔爱华山。几十里地儿，一会儿就到了。金兀术站在高坡上，往远处一看，远处宋朝的大旗扎在山坳里。一看连营扎的地点，金兀术点点头：“这岳飞还算读过兵书战策，营盘扎在依山靠水地带。哼，把这块平川地给我了，我可不在这扎兵，容易被包围。来呀，响炮安营，兵扎爱华山北面山坡，今日天网休息夜，明日出兵。”金兀术一到，岳飞早得信了，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就等着明天开仗。到了第二天，岳飞五更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然后点10000人马响炮出兵。到了老三声炮响，岳飞带领着张显、汤怀、王贵、牛皋、施权、梁兴、吉庆等和800雁翎兵来到爱华山的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排开了队伍。800雁翎兵个个手擎着弓箭压住阵脚，众战将列威东西，岳飞在正中间带住了战马。三军儿郎讨敌要阵，过来20多个嗓门又大又亮的，跑到队前，冲着番营喊：“呆，番兵番将听真，我家元帅亲自出征，叫金兀术速来送死。”喊完跑回来了。这时候番营里号炮连天，金兀术带领3船6国9沟18寨100单8帮的人马，点兵10000来到两军阵。

前，跟在他身后的有大王詹汗、二郎主纳汗、三郎主达汗、五郎主泽立、军事哈密赤、左班丞相哈里刚、右班丞相哈里强、参谋呼弥西，带领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必利、斗必利，四猛将的哥俩阿里托铜、阿里托铁、八只虎、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还有哈铁龙、哈铁虎、金眼大魔、银眼大魔、沙文金、沙文银、大小元帅、众平长等，来到爱华山这一马平川地带，二龙出水势列开了队伍，正岳飞要大战

0: 金兀术，这算个什么呢？是我用过的了，我不要你这个玩意儿，还给你。说完，斋公搭上这只狼牙箭，奔着金兀术迎面射来。金兀术也啪把自己狼牙箭接在手里，两个人二番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的箭官心中都赞成啊，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开始鼓响如报斗。 这阵儿鼓也不响了，号也不吹了，只看两个人马打盘桓的站在一起，一个是宝枪，一个是大斧子，上下起舞，左右飞腾，两边军卒都被两人的武艺给惊住了，看得眼花缭乱。忽然，金兀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岳飞，你看，天已经要黑了，今日歇兵，明日再战。 说完，拨马就走，高喊：“收兵！”番兵呼噜呼噜呼噜全回去了。岳飞也不追赶，鸣金收兵。这一夜，岳飞也没睡，暗想：明天就要决一雌雄。如果金兀术要败了，他这三十万人马就得全军覆没；如果我败了，我这十万多人也就算完了。我得想什么办法，以少胜多，将他赢了呢。 天光刚一放亮，岳飞点兵出阵，来到两军阵前，和金兀术见了面，二话没说，打在了一起，要决一雌雄。上手就打了100多个回合，两人是越杀越勇。岳飞一想，不能再恋战了。如果他的人马以多制胜，往上一拥，我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了，我还是拿出我的绝招赢他吧。 两人打着打着，岳飞冷不防的从背后的鹿皮囊里抽出四棱银装锏。岳飞用枪勾开了斧子，来个枪里加锏，就听着嗖啪，正打在金兀术的肩膀子上。金兀术大叫一声，是拨马就跑。岳飞把大枪往空中一举，追！再看宋朝的兵马，呼隆一下就追下来了，埋伏在山里的十万人马。
1: 铺天盖地，单表金兀术带人一直往西北下退，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正往前走。前面是两座高山，紧紧的相对。左边这座山叫麒麟山，右边这个山叫狮子山。山上有不少的喽啰兵，一看见番将铺天盖地的退下来，急急忙忙报告寨主。麒麟山上有3000多喽啰兵。 寨主叫张国祥，原是水泊梁山的好汉蔡元子张清之子，母夜叉松二娘所生，掌中一条棍，万夫不挡之勇，是个部下将。狮子山也有3000-4000人，寨主也是梁山100单拔将中的好汉，双枪将董平之子，名叫董方，手使双枪。两个人因为父母被朝中奸臣所害。 所以立志不保大宋，占山为王。两人占山之后，杀赃官、除恶霸、杀富济贫。今天哥俩在山下摆围场，忽然喽啰兵来报：二位寨主，前边来了无数的番兵番将，一个个盔歪甲斜、带领抛松，好像打了败仗，从我们两山中见过。我们是劫还是不劫呢？张国祥说：“啊。” 怪不得这几天我们的买卖少了，闹了半天是叫金兀术给冲了。听说金兵无故入侵，所过之处洗劫一空，实在可恨。今天路过咱这儿，那哪能把他放过去呢？得劫他。董方说：“对，这两天山上吃的用的都不多了，劫金兵弄点东西留山上用。”对，点对。
0: 两山的人一记齐了，六七千人呢，留一点守山呢，余者全部出动，埋伏在两边山上。这个时候，金兀术领着人马败到两山的交界，刚到交界上，就听着山上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喽啰兵齐声呐喊：“杀呀！”就冲进了金军的队伍，真是虎入羊群呢。可把番兵番将吓坏了。 后有追兵，前边又拦住了去路，腹背受敌，哪有心恋战呢？只顾逃命。

0: 鹦鹉主在马上暗暗的害怕，岳飞果然用兵如神，在这座山下还埋伏了人马。其实哪是岳飞埋伏的，是赶巧了，因为金兵太多了，那有30万呢，堵也堵不住啊，扔下了一些尸体是往前就跑。董方擎双枪，张国祥提溜大棍，追杀番兵，砍瓜切菜一样，番兵是东奔西逃。这时候，宋营的追兵也到了，为首的是大叉将梁兴，第二个就是大刀将王贵，还有姬青。这三个人相貌长得挺凶，往上一闯，董方和张国祥闹误会了，以为他们三个也是番将，二话不说往上就闯，这个举棍就打，那个擎枪就刺。这三员将呢，也没问问这俩人是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跟人交上手了。他们这一打，倒把番兵番将放跑了。打了好半天，岳飞到了。岳飞一看这边伸上手了，带出了坐马给观阵，看了一会儿，不对呀，这两员部下将全穿的中原人衣服，穿青挂皂，忙喊住手。董方、张国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扭头看岳飞。三员将也赶紧的过来，元帅。岳飞忙问：“王贵兄弟，你和什么人打仗？”“
1: 嗯，不知道啊。”“
0: 这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1: 没问呢。”“
0: 哼，真糊涂。”岳飞扭头看了看张国祥和董方：“二位壮士，贵姓大名？为何拦挡本帅的队伍？”两个人这回看明白了，不是番将，是大宋的兵将，知道打错了。这位将军，我们两个人是绿林中的好汉，在这占山，见番兵败下来，下山截杀。因为看见三位将军生得丑陋，以为是番将呢，故此交战，不知道将军是哪路的人马。哦，岳飞点点头。本帅叫岳飞，奉命兴兵追赶金兀术，才与将军会面。两人听是岳飞，把兵刃嘡啷一扔，急忙跪倒：“哎呀，岳元帅，我们早有耳闻呐，您是忠臣孝子，人人尊敬。我们两个人本来要投到您的帐下，就是没机会，望元帅把我们收留下吧。”“将军贵姓啊？”“
1: 我是梁山后代蔡元子张青之子，叫张国祥。他是双枪将董平之子，叫董方。”“
0: 哦。”岳飞点点头，都是英雄之后。他上下看看这两个人，真是一表不俗。“二位英雄，是因为奸臣挡道，梁山的英雄遇害。二位英雄不计前仇，愿意报效国家，实乃大仁大义呀！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你们两人可以回山收拾收拾，然后到黄河岸联营呢去找我。”“
1: 元帅，那你们干什么去呢？”“
0: 去抓金兀术啊。”“
1: 那我们有什么收拾的？这么办吧，董方，你料理两座山上的事儿，我给岳元帅带路。这条道我最熟，金兀术他跑不了。”“
0: 那更好，张将军你可受累了。”董方回山，张国祥领人马追赶金兀术。金兀术道路不熟，走的是弓背儿，张国祥领人走的是弓弦儿，抄近路，一会儿就看见了番兵的队伍。岳飞催动人马：“快追！”再说金兀术好容易地逃过两座山，往前拼命地奔跑，他盼着能甩掉后边的宋兵宋将，正往前猛跑呢，忽然前边的平章哭起来了：“狼如啊，我们身封绝地了，走不了了。”金兀术一带战马，吁，
1: 怎么回事？
0: 探马来报：“狼主，前边是黄河拦住了去路，波浪滔天，后边有追兵，咱们身封绝地了。”金兀术大吃一惊，青筋蹦起多高，回头看看，已经看见宋兵的影子了，这可怎么办？难道这遭真的没命了？想我金兀术二进中原，

0: 撞见个岳飞，就连吃败仗，难道今天真就死在黄河边？就在这阵儿，军师哈密赤乐了：“郎中啊，别急，苍天有眼，有救了。”“
1: 哦，何出此言？”“
0: 你看，他往水里一指，就在上六头，远处来了五六十只战船。”警务处一看，激灵灵打个冷战：“坏，岳飞派水师营来抓我们来了，这可怎么办？”我说：“郎中啊，你是不是叫岳飞吓破胆子了？你仔细看看，那是咱们的旗号。”警务处揉揉眼睛看了看，看清楚了，是金国的大旗。再往各个船上看了看，辨认一下，哦，原来是鲁王刘裕的船和赵王曹荣的船。这两个人当初都是宋朝的官儿，刘裕官拜山东节度使，曹荣两淮节度使，最近投降的金兀术镇守黄河渡口，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只大船正路过此地。金兀术哈哈大笑：“
1: 我乃绝路风声，改孤有命。来呀、啊，赶快喊刘裕、曹荣将船靠岸。”
0: 是，番兵们站在河边上喊。就在这阵，就听身后杀声一片：“杀呀！”宋兵到了，一直扑奔金兀术而来。金兀术战马噌就窜到了河边上，冲着战船喊：“快把船开过来！”船上刘裕也听见了，但是还有一段路程呢，偏偏遇上横风，一时半时这个船到不了岸。金兀术急得直搓大腿呀：“这可怎么办？如果等船到了，我命也就没了，我认可跳黄河自杀，也不能落在岳飞的手里。”他正琢磨着，后边宋兵已经杀到了，就看梁兴、吉庆等人一马当先冲到了河边。哈密赤指挥人：“快，赶快把他们堵住，别让他们过来。”两下人马是混战在一起，金兀术战马就在河边是溜来溜去，急得团团转。忽然在苇塘里，唰，苇叶一响，冲出一只小船来，船上有个渔翁，头挽着牛心发短，身穿大领蓝色的短衫，下边高挽着裤腿，光着脚。就看这渔翁独自摇橹。金兀术眼睛还挺尖，他一眼就看见了。哎呦，有船，这可太好了，船家快把船拢岸，赌毛家过去多给你金银。渔翁说：“来了来了。”小船靠岸。
1: 哎，我这位将军，你可快点啊，我还要赶生意，把你渡过去再回来一趟，借这个机会多挣俩钱儿。哎，这只船我就包下了。
0: 说完慌慌张张的牵马上船，来到了船上，小船一摘稳，刚一稳当，渔翁说：“
1: 哎，将军，你可坐稳当了啊，我可要开船了。”
0: 说完拿起竹篙往岸边一点，使劲一撑船，这只船唰，像箭打的一样，离岸有二里多远。就看这个人摇橹一点不费劲儿，眨眼的功夫出去了五六里地。走出五六里地了，那四五十只大船才到岸边，刚一下锚，金兀术的王兄、玉帝、元帅、平章个个是抢着上船逃命，你推我搡，你躲开我上去，不行，我得想上去，你坐那个船，这个上不去了，你怎么能上去？连喊带叫，四五十只船装得满满的。
2: 哎，大玉帝，快把金兀术给送回来。
0: 渔翁听见了，扭头冲着岸上喊：“我不管什么金珠银珠，我为的是银子。”岳飞一听，渔翁是中原人，
1: 张某，你告诉他将番将送来，给他千两黄金，封为万户侯。
0: 张宝一喊，渔翁乐了。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

0: 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1: 上午10点多，谢子君从宽大的双人床上爬起来，散着卷发，穿着睡袍走进卫生间。1日2顿饭，睡到自然醒，这是他近一年来的生活状态。因和某省一位官员断断续续有过长达几年的亲密交往，当那位高官因贪污被判死缓之后，他的生活就一落千丈了。曾经的辉煌和风光也如同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其

0: 下的海滨豪宅、宝马跑车均被有关部门悉数没收。由于网络传播迅速，负面影响很大，电视台领导不堪舆论压力，含蓄地暗示他不如换个环境重新开始。迫于无奈，他不得不主动辞职。辞职后，他与一位迪厅老板同居。这位老板曾是他忠实的粉丝，狂热地追求过他。不过那会儿他正当红，几乎没有时间多看这个老板一眼。在他落魄之后，老板没有像别人那样抛弃他，而是伸出一双温暖之手将他纳入怀中。谁知在一起不过三五个月，老板当初狂热的兴趣迅速下降，甚至成了负数，开始彻夜不归，避而不见。谢子君目前的住所是老板的房子，环境相当不错，前临海景，背依浮山。谢子君在遭遇人生重创之后，之所以同意与这个老板同居，不是因为喜欢他那个人，恰恰是这个让人舒心的住所给了他一份莫名的安全感。其实每每看到那个男人令人恶心的啤酒肚，他都会控制不住的反胃。如今男人日日在外，夜夜不归，恰恰随了他的心意。所幸男人并不开口赶他离开，他也就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度日。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开电脑看看股票，看看报纸，逛逛街，约空闲的女友吹吹牛，打打牌。对人生他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正当他慢吞吞洗脸时，门铃突然响起。他并不急于开门，依然慢条斯理地将洗面奶的泡沫冲洗干净，用毛巾沾去脸上的水珠，仔细涂了一层润肤水之后，才踢着拖鞋来到门口，先从猫眼往外看，再轻轻打开房门。陈新宇一步就跨了进来，谢子君的目光慵懒地把陈新宇从头告诉你吧，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女友和独友，彼此称呼都是亲爱的，仅仅一个称呼而已，用不着想的太多。从他并不由衷的笑容里，陈新宇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颓丧和落魄之意。此时此刻，这个一度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穿着睡衣坐在他面前，尽管依然风情万种，娇态撩人，但他已经不再有任何感觉。他不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1: 行了，我是你身边的人吗？
0: 行，不是就不是吧。说吧，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从哪儿弄到我的住址的？
1: 调查公司。
0: 你在调查我？
1: 你怕我调查？
0: 金宇的视线揪通了他的心。花如锦牵着儿子的小手走进院门，母子俩带回的欢声笑语为这个沉闷的家增添了活泼的色彩。去跟你叔叔玩去，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花如锦看到小叔子就笑盈盈地将儿子丢给他，一会儿他的声音又从厨房传来。新宇啊，今天想吃点什么呀？陈新宇抬起头来，冷冷地瞅一眼大嫂，没回应。哎，怎么回事儿？新宇，问你话呢，没听到吗？陈新宇看也不看，一句话都不回，专心致志地和小侄儿玩游戏。陈新宇自18岁上大学起就离开家门，和嫁进陈家不过10年的嫂子并无太多交集。在他的印象里，嫂子虽非十全十美的女性，但至少也算个贤惠女人。她在事业上精明强干，巾帼不让须眉。但是陈新宇看到的更多是嫂子在生活中的形象。她对丈夫温柔似水，疼爱有加，对公婆百依百顺，温俭恭让，对孩子那更是如同心肝。她从来不让保姆碰孩子的物品，就是担心保姆卫生不过关。丈夫和孩子的衣服从来都是她亲自洗涤，

0: 家里常年有专门的保姆，但花如锦常常推掉外面的应酬，回家为全家人下厨。母亲说过，这个女人假模假式，表演痕迹过浓。陈星宇以前并不这么认为，他一直觉得母亲过于偏激。原本婆媳就是天生的敌人，母亲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媳妇儿，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偏激的，因此他从不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现在重新分析一下自己的母亲，江叔着实属于刀子嘴豆腐心，又情绪化的厉害。别人若对他好，他恨不得掏出心来，人家做事稍不顺他的意，他就激动生气，火冒三丈。仔细回想起来，母亲常常说话不中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基本不说假话，也不会随意诽谤他人。晚饭上桌了，花如锦亲热地招呼大家开饭。青岛的秋天本是清爽明媚，陈星宇却感到整个身心陷入一种烦闷和痛苦之中，阵阵发冷。他委屈愤怒，想发泄，想大声痛斥。面对花如锦，他好几次忍不住想对着他和善的脸质问为什么，这一切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为了财产是吗？可是他最终什么都没说。他克制了大脑里几近疯狂的念头，没有破坏这个晚上还算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忍耐，他不得不再一次告诉自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编辑演播泛舟，欢迎收听。
1: 陈新宇跳出来，对陈新祥来说如同被忽然落上手臂的蚊子叮了一下，有些痒，有些难受，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取宝的决心。如今对宝物的欲望如燎原的野火，疯狂地吞噬他的理智，侵占他正常的思维。陈新宇的警告不仅没能制止他的狂想，反而加快了他走向深渊的步伐。他比任何时候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宝物拥为己有，生怕迟了一步他们就落入他人之手。据上次登门拜访已一年有余，陈新祥再次叩开了红山的大门，斗胆挑战红山的原则，无异于火中取栗。进门之前，陈新祥深深呼吸，想借此缓解紧张的情绪。现在如果退回还来得及，他对自己说。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又立即对自己说，如果退回岂不前功尽弃，遇难却步，半途而废，这绝不是他的做事风格，他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他知道这场赌局已然开始，两军

0: 他承诺，除了藏品的真正主人，如果有人想要从我这里把他们取走，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把我杀掉。最后几个字，红山的声音并不高，但在陈兴祥听来却如雷电击顶。他体会到红山的态度，他的心里发堵，情绪一落千丈。他强作镇定，把玉牌重新收回，小心地揣起来。红叔，您仔细思量思量，我是诚心诚意的要把它送还给您，您考虑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龙山碧河，二虎合一，这是红山大半辈子的梦想和祈愿。如今眼睁睁看着祖传宝贝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让红山的情绪仿佛经历过山车，瞬间从巅峰跌落谷底。站在宽大玻璃窗前，看着陈兴祥的汽车消失在远处，他突然感到呼吸急促，大脑眩晕，回身想往卧室走，一步不稳，一口血喷到窗前，染红了雪白的墙壁。
1: 先生，先生！
0: 郑源慌忙跑过来扶住他。红山一向身体健朗，如今突然口喷鲜血，令郑源大惊失色。郑源正要拨打120，红山摆摆手示意他不用了。郑源拿来热毛巾，小心地帮红山擦拭，跑前跑后忙了半个小时，直到看着红山状态逐渐稳定，喝了一碗小米红枣粥，才稍稍松了口气。一周后，陈兴祥打来一次电话，请红山吃饭，又被红山一口回绝。
2: 这关系着家族的声誉，如果用这种方式取回他，将来在九泉之下，我的祖宗必然要鞭笞唾弃我的。
0: 这次通话之后，陈兴祥暂时销声匿迹，再没来打扰。龙首的骤然现身，无疑在红山心里引发了八级地震。如果说陈兴祥不遵守父亲遗愿，不守信诺，试图取宝的行为，红山还可以忍受，那么配合陈兴祥挖红山后墙根之人，则让他忍无可忍。当年红山掌握准确信息，获知龙牌在陈天诺手里，便加盟陈家企业，协助陈天诺创业发展。虽然后来才知陈天诺手中只有龙尾，但陈天诺却向他提供了龙首的信息。有了明确信息之后，为避免节外生枝和不必要的麻烦，关于祖传龙牌的故事，红山守口如瓶，拒绝外传，连自己的独生女儿因其年轻也不曾告知于他。现今世上知晓龙牌秘密的几个人皆已陆续逝去，如今除红山本人，就只有管家郑源知道关于龙牌的秘密。郑源跟随红山近20年，每天至少10个小时跟随在红山左右，帮他理财管家，打理诸多琐碎事务。很多时候红山都觉得郑源已成了自己身体组织的一部分，彼此熟悉，相互依存。现在红山明显感觉到这部分身体组织出问题了。郑源原本存了这样的侥幸，世上既然不止他一人知晓龙牌的秘密，为什么不会是陈天诺在世时泄露给儿子的呢？他却不知道陈天诺对红山早有承诺，在未经过红山允许之前，绝对不会把龙牌的秘密说给第二个人，而红山对陈天诺自是深信无疑。因此红山坚信向陈兴祥透露绝密信息的就是

0: 正元无疑了。这个病变的组织令洪山难受、疼痛、怒火翻心。望着正元在身边来来去去的身影，他不由得一阵悲凉。难道这世上值得信赖的人真的已经绝迹了吗？承诺和诚信， 在陈兴祥和郑源这类人眼中真的已经一文不值了吗？洪山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平身最痛恨叛徒。郑源深知洪山的好恶，却不守规矩，擅自泄露洪家秘密，为某种利益而置良心道德于不顾，这本身就是对洪山权威和尊严的极端藐视，更是对洪家以忠诚诚信为上的优良传统的严重践踏。 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然而洪山似乎已经不再有能力去惩治背叛者了。自龙首昙花一现之后，洪山的健康每况愈下。有一天他忽然咳嗽不止，发烧胸闷，不时感到胸口疼痛。一开始他并不当回事儿，以为支气管炎的老毛病犯了，找中医开了些汤药，每天煎熬服用， 但用药之后并不见好转。洪觉周末从学校回来，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急得直掉眼泪，逼迫他去医院检查身体。洪山在女儿的陪伴下去了医院， 可谁也没有料到， CT检查 竟发现肺部阴影，初步判断为肺部肿瘤。几天后病理切片化验结果出来，确诊为三期肺癌。
1: 这一结果如雷轰顶，医院建议马上手术。医院的刘院长对管家郑源推心置腹地说，在整个癌症病患治疗环节里，癌细胞清扫手术是最关键的一环，主刀医师的技术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情况和存活的时间。洪山是我朋友，我必须对他负责。为确保万无一失，这台手术最好 由北京我认识的那个赵主任来做。之后刘院长联系了远在北京的赵主任，安排了手术时间。洪山立即启程前往北京。临行前一夜，洪山彻夜不眠，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将女儿叫到二楼卧室旁边的书房秘密交代后事。
2: 郑源将煎好的中药端上来，无意中听到妇女俩的交谈声，其实主要是洪山说，洪觉则压抑不住地轻轻抽泣。里面那个小套间，移开靠墙的那只书柜，保险箱就嵌在墙里面。记着，密码是你的生日。打开保险柜， 里面有一个特制的小金属箱子，这就是你陈伯伯托我保管的东西。万一我这次回不来了，我对他的承诺就没法兑现了。这事儿只能交给你，到时候新祥哥哥会陪一个女孩来娶她。
0: 说到这里，洪山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洪觉急得哭了起来，郑源的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着，端着药碗慌慌张张地逃下楼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义侠太保刘世杰，大战长寿翁公冶山。其实他这能耐啊，未必比公冶山高，但是呢，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刘世杰心比较重啊，他已经下定恒心，非打胜仗不可。由于他信心十足，再加上又有真本领，二者合一，因此他占了上风。出其不意，他使了个扫地撩阴刀，刀背朝下，刀刃朝上，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就在公冶山这狗叟精神刚想跟他伸手，就见蒋平的身后肉蹦过去一个，世杰大哥，您到后边休息休息，小弟替你打一个。刘世杰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钟林也是红脸的汉子，在这个场合谁也不甘示弱呀。钟林一看刘世杰大获全胜，替他高兴，但是也看出来了，刘世杰也累得够瞧的了，再打非吃亏不可，因此晃掌中的大棍前来帮忙。刘世杰点点头，兄弟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跟你学。刘世杰提刀回归本队，蒋平一瞅，哟，还在，快快快快，给你这手巾把脸上的血擦擦。刘世杰回归本队，少事咱不说，单说钟林倒背大棍来到公冶梁近前，老匹夫可认识猫家。公冶梁一心一意把刘世杰打死，好给哥哥报仇，没想到换人了，来这小伙比刘世杰能高着半头，面如淡金，长得挺漂亮。

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手中提着条大棍，看了半天不认识。娃娃，你是何人？不认识我，你听着，我父亲就是君山的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我是他老不孝之子，姓钟叫钟林呐、人送绰号日月飞行小太保。报完名，两人打到一块儿了。宫野良认为着那刘世杰是不含糊，可就忽略了钟林，没想到一伸手，这条棍子不次于刘世杰。钟林一伸手就使出庄家三十六棍，一看棍招，人让人呸，我问你叫什么啊？啊，说清楚点儿，我先恕个罪。看着身后那老爷子们，看长得多富态，那是我叔叔翻了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表面上他很恭敬飞剑仙诸亮，实质上瞧不起诸亮，言语之间都流露出来了。诸亮心里的对他不满，心说郭长达呀，你是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刚从云南到中原，你跟那帮人还没接触呢，早晚你得吃苦头。可这阵儿我不跟你辩理，你不是说我饭桶吗？我承认，等将来你栽了跟头吃到苦头，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玩意儿还好得了吗？他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貌合神离，所以朱亮拄着拐棍在旁边看笑话。一瞅郭长达这仨徒弟死了一对半，这心里这个乐呀，心说郭长达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一张嘴就说我们没能耐，一张嘴就说开封府没什么了不起，你要出头这帮人早不存在了。今儿个叫你看看是那么回事吗？你别看这帮人年轻，一个赛着一个，你这仨徒弟这一死，这就是报应，这就给你当头一棒。可话是这么说，那毕竟都是自己的人呢，死了仨了，郭长达要过去，朱亮一看有点于心不忍了，心说不管怎么说，我朱亮名声扫地，要提起我来人家都说我是个败将，你郭长达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戳得住立得住啊，还是我们这些人的当家人，倘若郭长达要再趴下，我们这帮人就树倒猢狲散了，管怎么的我还得捧他。因此飞剑仙朱亮过来把他拦住了，总门长且慢，老剑客你拦我干什么？哎，杀鸡焉用牛刀，您这身份这么高，哪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呢？像这般刀前刀后的零碎也只有我们来对付，老朽不才，愿给你三个徒儿报仇。老剑客我多谢了。好，您赶紧命人收尸。这些小老道可忙上了，上了一大帮，把两具尸体抢下去，鲜血扫干净，零碎拿搓子搓走，照样找皮匠缝，找棺材装，咱们不必细说，单说朱亮拎着五斤拐杖过来了。蒋昭，你听好呗，没想到咱们在莲花观又见着了。蒋昭一看是朱亮，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心说我八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蒋昭这家也挺坏，跟他叔叔蒋平有相同之处，心里发虚，嘴不能那么说。蒋昭冷笑一声，朱亮啊，原来是

你，我说你怎么还没死呢？怪不得人们都说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呢。诸亮，我不能跟你伸手，因为你是常败将军，人们都给你送个绰号叫扫帚星。我跟你伸手，我讲这有点倒霉，后会有期，再见。称他回归本队，可把诸亮给气的，心说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言语就伸手就好了。蒋平心里暗笑，行，真是我们老蒋家的后代，真有随我的地方啊。用手拍拍蒋昭的肩头，孩子有出息，到后边歇着去吧。大伙听完也不敢乐，蒋昭回归本队不说，单说诸亮点手换蒋平。蒋矬子，我看你们也抖了不得灵了吧，凡是你们来的这些人，这几个冒尖的人都长了便宜了，谁还行？你还派谁过来？你们大伙群殴啊，还是单打独斗？我诸亮陪着，有没有耗财买脸的？谁敢出来？这一句话真把蒋平给叫住了，剩诸亮没那么一个，大伙都上去也未必能讨着便宜。他这蒋四爷正在为难之时，就听见墙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四伯父，不必担惊，小侄大梁。”呀，谁呀？老少英雄扭回头往墙上一看，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者非别，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位说白云瑞不是押到大牢里了吗？啊，怎么上这儿来了？一点不假，白云瑞押到监狱啊，快一个月了。为什么来的？包大人把他放出来的。自因蒋平领着人走了以后，包大人呢十分担心呢，就在内书房里倒背着双手来回之溜啊。他深知蒋平人手太单了，跟这帮贼伸手万难取胜，派大队人马吧，怕八王爷出事儿；不派吧，蒋平人单势孤。真叫包大人左右为难。后来公孙策看出来了，公孙策给出个主意：相爷，事到如今呐，就得破例了，干脆您在监狱把云瑞放出来吧。这个云瑞是奉旨被押的，我怎敢抗旨不遵，背着皇上不知道把他给放了，要皇上动怒如何是了？公孙策一笑：相爷，特殊的情况就得有特殊的办法呀，这可不叫抗旨不遵。经房叔安送回来的信儿，白云瑞是十大的冤屈呀，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玉面小猪来张小西，是他陷害的云瑞。虽然说此案没有最后了结，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为什么还压着云瑞呢？相爷，我相信您见着皇上能够解释清楚的，干脆破例先把云瑞放出来，抓住张小西，到那时候皇上也就无话可说了。您看这公孙策呀，主意可正了，在关键的时候就替包大人拿主意。包大人一听对，因此才放出白云瑞。白云瑞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儿，到了书房见过包大人之后有点傻了，一看没人，包大人心挺难过呀。云瑞啊，你坐下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白云瑞一听啊，闹了半天老少的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哎呀，我四伯父他们去能好得了吗？云瑞

0: 一听可就担上心了，急忙躬身施礼：“相爷，您的意思是叫我戴罪立功，赶奔莲花观帮助老少英雄？”“
1: 对。”“
0: 云瑞呀，你还得从速起身，现在不知他们伸手没伸手。”云瑞闻听就更着急了，辞别包大人，回到自己房中，更换衣服，背背宝刀，才赶奔莲花观要大战飞剑仙。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听包的人说完了，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原来云瑞啊，有一肚子委屈，他感觉到这皇上也好，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难怪有些当官的人伤心呐。我听我三哥徐良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插一插把性命搭上，还没想到又轮到我头上了。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

因为现在我本身还没有喜庆，既没有恢复官职，也没有恢复名誉。可是又想到蒋平大伙为谁，房叔安定苦肉计又为的是谁，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畏缩不前，计较个人得失，就显着品质太差了。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全压到心底，还是到莲花观救人要紧。云瑞啊，到莲花观来过三次了。第一次他是到本地来办案，第二次陪着包的人来进江，今天是第三次。因此道路并不生疏，心急脚快呀，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结果往院里头一看，战斗正在激烈，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把蒋平大伙可乐坏。云瑞，云瑞，兄弟，哥哥，全围拢上来了。蒋平就问云瑞呀、啊、你怎么来了？四伯父，有话咱们慢慢说吧。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好，包大人做得对。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又没敢，我恐怕让包大人为难。云瑞，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多大的本领，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四伯，您就不必客气了，看我的。白云瑞说干就干了，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朱亮也是一愣呀，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没想到他能来啊。想罢多时，飞剑仙冷笑一声：白云瑞，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云瑞一瞪眼：朱亮，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赶紧闪退一旁，叫郭昌达过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小娃娃，羞出狂言，你接拐杖吧，轮拐就砸，跟白云瑞战斗一处。要说朱亮这个能耐，只在白云瑞之上，不在小达摩之下。所差者上了年纪了，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得了不少次病，每次有病对他都十分不利呀。现在他心有力不足，气血有些衰败，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他真得费点劲。云瑞呢，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他急于想救出八王，也是堵着这口气，所以打起来倍加勇猛。掌中这口金丝龙鳞闪电劈是上下翻飞，把个老朱亮战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是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从郭长达身后蹦出俩人去。这俩人是云南滇池岛来的，一个叫金翅大鹏马天德，一个叫入海蛟龙马天利，马氏双雄。他们跟朱亮交情不错，一看朱亮有点盯不住了，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从左右夹攻白云瑞。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他们俩伸手就白给呀。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噗噗两刀，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绝气身亡。朱亮一跺脚，嘿，心说这哥俩呀，好心不得好报，你们这是何苦呢？他这心里头一疼，坏了，精神这一疏散，白云瑞畅虚而入，刀光一闪，奔他面门就来了。老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呀，幸亏他躲得快点，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噗这一声，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起去了，把朱亮吓得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用手一毛脑瓜皮，哎呀，好险，好险！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这一来力胜三阵。云瑞单手提刀，点手换郭长达。郭长达擎着梁天池过来了，娃娃，你是白云瑞，来！哼，名不虚传。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不过白云瑞呀、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毛还嫩得多呀。别看你有股猛劲儿，在老剑客的面前你还是白给呀。来来来，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那我就算服了你了。说着话，他把掌中一对梁天尺晃动起来，入身亮了个大鹏双展翅，让白云瑞进招。云瑞刚想进攻，猛然想起一件事儿，心说且慢，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这么混打呀，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云瑞想到这儿，把招又收住了。郭长达，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说吧，什么事儿？老门长，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这俩人太不仗义了，暗中下绊子，移花接木，借刀杀人，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搅闹新房，调戏新人，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这算哪家的英雄，哪路的好汉？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你把这俩人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伸伸手，我白云瑞要战败了，愿我情屈命不屈。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白某就报仇雪恨。

0: 告。
1: 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你说这怎么答复？因此他就一愣。蒋平在后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哎，还得说云瑞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不把他们抓住，这案子就不能了结，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在后边蒋昭、蒋小义也非常赞成，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对，我兄弟提的太对了，我说张小西、耿老四，你们俩装什么大瓣蒜呢？还不出来等什么？滚出来！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

0: 房叔安在狼檐下绑着呢，可这老方可不闲着，别看他嘴里头被东西堵着，房叔安这一着急，拿舌子狠劲往外顶，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这才透过这口气儿来。老叔，你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认识张小新，我给你介绍介绍，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那就是张小西，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孙子，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叫你们俩的号呢，你们怎么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臭贼！这房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祖宗奶奶的骂！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往身边左右一看，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你想，人有脸，树有皮，再害怕也吃不消啊。张小西把牙关一咬，疼，蹦出来了，来到郭长达面前，总问他：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他指名点姓，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飞云道长点点头：小西，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你可多加谨慎，知道了。噌，他跳到白云瑞面前，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小白的，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爷来了，我就是张小西。云瑞借着灯光一看，打冷眼还真像自己，但是仔细看不一样，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眼露贼光，两个大青眼圈，嘴唇也显着干，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云瑞呢，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喽，落实了，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你真是张小西？然，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一点儿都不假。张小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有胆子说实话吗？你说吧，什么事儿？爷没有不承认的。好，好样的，敢做敢当嘛。我去问你，三国舅是你杀的不？
1: 对，是我把他整死的。
0: 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
1: 那当然是我。
0: 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是谁干的？
1: 我。不但是我盗走的，我还包在一个包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也是我。
0: 云瑞一听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共了。
1: 好吧，
0: 张小西，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要跟白某有仇，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单对单，或者群殴，那时你把白某杀了，我死而无憾，可你暗中下绊子，实在叫人不服啊。姓白的，我就全告诉你吧，我们老张家

的人有十几口死的，你们爷儿俩的刀下，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比你这小子还损。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我谨遵老人的遗训，非给他们报仇不可。可是我要想找你，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因此我的盟兄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这回你全听懂了吧？云瑞一听，妥了，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刷啦啦剑眉倒住虎目冤翻晃宝刀，跟张小西就站在一处。一伸手，大伙都看出来了，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的太多了。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没有十几个照面，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这小子虚晃一招，打算转身逃走。白玉瑞能叫他跑吗？脚下使了个鸡蹬步，这这这这这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抡起宝刀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到张小西后背上。那位说这一下还不得劈为两半呢？没有，云瑞没使刀刃，拿刀背砍的，为的是抓个活的回开封好交差。这承认是一部分，到公堂他得承认，四平文书官平印呢，得必须有他的口供，自己才能解脱。因此云瑞这一刀背子把他砍翻在地，一脚蹬到他后腰上，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拎起来了，转身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摔，啪，好悬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形如龙形如虎，哥俩往上一撮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云瑞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严加看管，可不准要他的命，一定要留活的，您放心，我们知道。云瑞活捉张小西，转身又来到战场，点手换耿四。这耿四跟张小西多头之后，哥俩确实处得不错，而且刚才白云瑞指名点姓叫的是他们俩，他想藏也藏不住了。他一看张小西被拿，不由得火往上撞，一窜跳到云瑞近前，姓白的还有你爷爷我呢，来吧。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那天晚上在太师府的后花园，他把自己找到外边，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好小子，你可够歹毒的。云瑞并不答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没有十个照面，骚啪一腿把耿四蹬翻在地，生擒活拿。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安下他们俩不说，单说云瑞，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说行了，我这次算没白来呀，纵然就是死了，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

我要不亲自动手，想要赢他势必登天。因此郭昌达晃动梁天尺要战白云瑞。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别看白云瑞的能力大，分跟谁比，在郭昌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哎，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还没等他伸手呢，就听墙头上有锣声，是小唐锣，嘡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不灵不收费。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哎呀呦呦，这不是老剑客走化昌的声音吗？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可不是吗？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开花帽开花袍，手拎青竹竿，那只手拎着小唐锣，身后背着个破兜子，正是诙谐老人走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走化昌要不帮忙，抓不着贾徐良王顺；走化昌不帮忙，王顺也不能顺利借到东京正法。走老剑客本身有点事儿，他要访一访40年前一个过命的朋友，到浙江去了一趟，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正好路过开封，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方硕安等人。走老剑客心想，这帮人都不错，各有特色呀。白眉毛徐良能耐还大，还好顽皮，我们爷俩越谈越热乎。白云瑞一团正气，小伙子还有能耐，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蒋平、方书安都是足智多谋。哎，这次再见一回面，下回呀、啊、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顺便呢、啊、到开封府看看他们，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再给帮帮忙。老剑客按着这样的心到的开封。可是到了开封啊，半夜了，城门早就关闭了。老剑客施展陆地飞腾术，飞檐走壁的能耐，爬进城墙，到开封。他没敢公开露面，怕惊动了包相爷，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这才知道开封府的近况。他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昌达。诙谐老人就大吃了一惊，哎呀，宝！心说那郭昌达谁惹得起？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我得赶快去帮忙。就这样，他赶到莲花观，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飞身上墙，往院里头一看，云瑞正好要大战郭昌达，因此他诙谐了几句，这才露面，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4: 5月16日，一天一夜的战斗暂时趋于平静。黄昏时分，辽阔海天残阳如血，单桂芳带领着几艘鱼轮炮艇停泊在老鼠屿岛，步话机里不时传来陈雪江注意防空的提醒。他心里清楚，平静是短暂的，对手在海岛作战中失利，肯定会以空中打击方式卷土重来，更为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这一点上他有足够的准备，因此艇上每门炮都是弹在膛，连早饭都是守在炮位上吃的。15时30分，一架 PR-4Y 侦察机钻出云层，盘旋几圈后飞向东南。单桂芳盯住东基列岛及周围岛屿的山尖，那里被耀眼的阳光所笼罩，通常敌机就是从逆光里突然出现，这之间的距离非常短促，几乎就是发现目标扣动扳机的瞬间。四架战斗轰炸机是猛地蹦出来的，显然他们得到侦察情报，银灰色巨大十字形身影铺天盖地，哒哒哒哒哒哒哒。没等单桂芳下口令，周围海水沸腾，浪花像开了锅一样，各炮射击。一时间半空中布满密密麻麻的炸点，单桂芳指挥射击的同时命令各艇按预案规避。这之前来自军事指挥学院的专家教给他们一种用于

防空的绕圈规避战术，就是当遭遇低空袭击的时候，舰艇采取原地转圈的形式躲避空中打击。呼啸而至的炸弹溅起几丈高浪柱，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只觉得鱼轮在转圈运动中上下左右颠簸，随时可能倾覆。冲耳是分不清敌我的哒哒哒机枪的扫射声。附近待命的瑞金、兴国两舰发现情况，赶过来火力支援。护卫舰强有力的炮火很快挫败了空袭，敌机掉头飞往大陈岛。步话机里传来陈雪江感谢护卫舰老大哥的声音，跟着询问这边的伤亡情况。单桂芳报告个艇无损伤，无人员伤亡。话音未落，战斗警报又一次拉响，远处出现三艘敌舰蠢蠢驶向这里。他赶紧令编队以老鼠鱼岛为依托，由防空队形转入海上进攻队形。细看对方行动动机，这一次又是有备而来，直插隐蔽点。等到目标渐渐进入有效射程，单桂芳一声令下，八门战防炮齐射，地动山摇，是振聋发聩。他仍旧是老战术，在气势上压倒敌人，四挺齐发，集中火力猛攻主力舰。对方被打懵了，忽见瑞金、兴国舰前来助战，夺路向外海逃窜。四挺追击一阵儿返航，不敢再回原隐蔽点，另寻锚地。头门山岛北澳暂时是寂静的，三中队四艘炮艇的任务是隐蔽待机。中队长梅桂彤布置三艇休息，傅一民率单艇在湾子口担任巡逻警戒。傅一民耳听得附近的海面炮声不息，命令所有炮口都对准阳光炽烈的方向。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儿就会伸出一只罪恶之手夺走眼前的宁静。505艇不幸遭遇就是先例。初夏的太阳迟迟不肯坠落，担任值班瞭望的前主炮运弹手刘向武几天前刚满18岁，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在他稚气未脱的脑瓜里始终有一个赶不走的念头，假如敌机就在我揉眼睛的时候从太阳里钻出来怎么办呢？他生出来一个眼睛轮流值班法，左眼瞭望的时候右眼休息，右眼瞭望的时候左眼休息。这个办法让他感到很有意思，心里默数着眼睛轮换的次数，隐约间好像还有音乐进来。有人提醒他，哎，别光顾了玩，看清楚了。放心吧，他还不服气儿。前一阵儿他们吃过一次亏，一批国民党飞机从看不见的外海上空进入大陆，折返回飞，自西北进入大陈岛上空，做出俯冲态势，岛上高射炮火力立即抗击。当时炮艇大队以为是自家飞机，没人怀疑为什么它能停靠在石浦港内，于是派军务参谋王燕乘南昌舰汽艇赶往石浦催促。王燕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已经是后半夜，汽艇开足马力驶进石浦港，港内一片漆黑，所有船只出于防空熄灭灯火，只好放慢艇速，用手电一条船一条船地寻找，一直找到2点多，总算找到弹药船，一条鱼轮改装的辅助船，船上人都在睡大觉，甲板上没有人值班。汽艇靠上去后，他在舱里找到了船长，对方听说了海面情况，自有一番理由。船上装了10来吨炮弹，又没有防空武器，他怕遭到敌人空袭，而且船上装备简陋，没有罗经，唯恐夜海迷航，所以就采取了等的办法。在他看来，炮弹平安地装在船舱里才是最保险的。一番磨腾，弹药船在汽艇的引导下总算驶出石浦港，往潭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锦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3: 在回忆录《光荣的瑞金舰》一文中，邹吉才描述了弹药船到来时的情景。说句心里话，当时每个人都非常累，从5月15日中午起就是二级战斗部署，到17日晚7点转为一级战斗部署，这期间大家都没睡过觉，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只是吃点饼干，喝点白开水，就是上厕所也只能轮流着快去快回。但是大家都坚持在自己的战位上，这是真正的战场，容不得半点松懈。17日检查弹药，发现所剩无几，当晚离开战区，返航到潭头山海域等补给船，找到补给船已经是半夜了。尽管非常疲劳，大家仍是打起精神，一起动手，搬的搬，拆的拆，扛的扛，一直干到天快亮。相对而言，因为是潭头山后方，所以3天3夜没合眼的官兵，有的在炮位上，有的就在甲板角落

趁机打个盹儿，刚闭上带血丝儿的眼睛，战斗警报又拉响了。5:05，瑞金兴国两舰补充弹药完毕。5:18，奉上级命令返航头门山。海面飘过薄雾，像一段悲凉的思绪缭绕过瑞金兴国湿漉漉的舰舷。他们并不知道死神就在前方，这一去踏上了不归之路。6:33，空情台报告大陈岛上空发现敌机，令各舰注意守听空情。6:43，瑞金兴国舰以大

那么现在聂大队长他们是死是活呢？那一刻永恒地刻在邹吉才脑海里。海水慢慢地漫上了指挥台，敌机还在俯冲投弹，在他倒下的视角内有一方蓝天，蓝天左下方是一个渐渐升起来的三角形突出物，那是舰首，它越升越高，说明军舰在快速下沉。当时海水淹进了会议室，卫生员张培元仍然镇静地为操舵班长包扎伤口，表情与他22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操作班班长头部负了重伤，用尽力气往外推他。军舰马上就要沉了，不要管我了，快走吧。那怎么成？我的任务就是抢救伤员，怎么可能扔下你呢？快走，不然谁也活不成。谁都知道张培元的水性，平常游个上万米长是让全舰人都离舰后最后一个下水，而严重的腰伤困扰着他，坚持不住了。他把木箱推过去说，首长，我叫邹吉才，是个党员，现在我负了伤，已经回不去了，请回去告诉组织我牺牲了。聂奎俊一把木箱推回去说，我认识你，应该勇敢一点，相信自己能活着回去。木箱在水里转了个圈，又一次推到聂奎俊面前，首长，我是个兵，你是指挥员，我死也就死了，你活着回去比我作用大，可以告诉大家海上发生的事情，吸取教训。木箱被海浪推着又回到邹吉才手边，听着，我命令你抱住他，游回去报仇。木箱在他们之间推来推去，邹吉才想，这样下去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体力反而消耗尽了，于是用力一推，什么也不说，扭头滑去。他知道只有这样做，大队长才没有办法拒绝。后来他在海里醒过来，又昏过去多少次也记不清了，印象中抓住了一只蒸馒头的笼屉，几个小时后温台巡防区的炮艇捞起来他。他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艇长让他看自己的海军徽，他睁大眼睛看清楚，跟着又昏了过去。聂奎俊被另一艘船救起，开口第一句话，赶快查一下，有个叫邹吉才的救上来没有。战斗结束后，清点战场，共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我方瑞金舰沉没，死亡57人，其中临时借调海岸炮兵3人，上舰仅3天无人知晓姓名，生还40余人。当日晚浙东前指在黄岩召开会议，会上张爱萍没有责备任何人，给军委发电承担下指挥失当的责任。22日，毛泽东电视华东军区及张爱萍，不要因为一舰得失而引起其他意外。然而历史上关于这场海战功过责任的争执一直没有断，有说法认为责任在华东海司，登陆成功后没有根据战况发展便携式罗经和领航员，如果瑞金舰17日补充弹药完毕，连夜返回头门山岛，就不会在途中遭遇空袭。邵震曾在当夜交代聂奎俊，今晚无论如何要找到弹药船，连夜装上弹药，力争夜间返回东基列岛，如果夜间到不了，要注意防空，利弊白天行动。有材料表明，事情发生前设在黄岩的前线指挥所已经得知敌人要派飞机轰炸海上大目标，而且发现 P24 外敌机3P3架次侦察东基列岛舰艇。

挺泊位。指挥所5月17日夜间曾设法通报海面编队，却因通信联络不畅而未果，直至瑞金舰沉没，南昌舰才收到电报，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还有指责瑞金舰战前没有解决同机场联络问题，致使不能呼叫机场增援。但是其他舰为何不呼叫机场？机场又为何不起飞参战呢？林林总总。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